0: 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3: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杨猛在市高新区湘读区调研 OPC 行业发展情况时强调，充分发挥邢台智算顶座优势，加快以 OPC 赋能产地集群。四方宾朋齐聚内丘，助力康养文旅融合发展。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9月16号，市委书记杨猛在市高新区湘读区调研 OPC 社区建设情况，听取创业主体意见建议，研究加快以 OPC 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具体举措。市领导韩飞、王峰参加调研并讲了意见。太行数创空间 OPC 社区位于市高新区科创园，是依托太行智算中心算力底座打造的 OPC 孵化载体，通过构建空间加算力加运营一体化生态，为 OPC 创业者提供从工位算力保障到订单对接的全链条服务。邢乡核工大数智 OPC 社区位于湘都区河北工业大学科技园内，是依托核工大科研力量和人才资源，聚焦产业 OPC 方向，深度对接我市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着力打造的全市 AI 创业创新主阵地。杨猛一行先后来到两个 OPC 社区，实地查看社区运营、项目入驻等情况，与创业者面对面交流，鼓励大家抢抓 AI 时代创业机遇，紧密结合实体经济，推动 OPC 创新创业主体加快发展。随后，杨猛在邢乡数智 OPC 社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 OPC 创业者的意见建议，共同研究我市 OPC 主体培育生态体系构建以及赋能县域特色产业数智化转型升级的具体举措。杨猛强调，OPC 是人工智能时代新型创业形态，邢台有太行智算中心万 P 级算力底座优势，众多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培育发展 OPC 及其必要前景广阔，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相关工作要求，找准邢台比较优势，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 OPC 与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深度融合，为全市培育新智生产力注入强劲新动能。要强化组织领导和宏观布局，成立市级 OPC 培育发展专班，建立跨部门协同推进工作机制，在市高新区产业集群展馆、市经开区季货出海共享直播基地、湘都区河北工业大学科技园等场所布局一批 OPC 特色社区，研究出台建设标准、管理运营办法和专项扶持政策，加快探索 OPC 健康发展的邢台路径。要加强动员沟通，组织 OPC 社区与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沟通对接，制定企业 AI 需求订单，市高新区要发挥国企平台引领作用，带动形成多元协同运营机制，市县两级协调联动，尽快形成 OPC 生态体系。市经开区、湘读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有关园区企业负责人参加。9月15号，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二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聚焦经济发展主责主业，采取更有针对性、时效性举措，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要持续扩内需、稳外需，加快谋划推进六张网建设，加速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建强交通物流、外贸服务两类平台，持续拓宽对外贸易合作空间。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主导产业做大规模，新兴产业集链成群，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以科技创新、品牌培育赋能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要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完善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要紧盯高层住宅、化工园区、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规范消防安全管理，防范新兴领域监管风险，常态常效开展安全生产业务培训宣传教育，合力巩固全市安全生产稳定向好局面。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做深做实常态化帮扶，统筹抓好就业增收、养老托育等民生实事，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9月16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传骥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9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市长石磊、副市长王峰、市检察院检察长王文山、市监委、市法院等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的报告，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项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相应的审议意见，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河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贯彻实施联动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依法治理经济犯罪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依法治理经济犯罪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联动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相应的审议意见等，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邢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并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16号，十五届市政协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了省委读书班精神和省委市委近期会议精神，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上来，在夯实基础、健全制度上下功夫，常态化排查化解风险隐患，以政协之稳服务全局之稳，要围绕大气治理、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开展专项视察和民主监督，以有效履职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在强化理论武装、助推绿色转型、助力加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紧盯退后时目标，精准协商议政，紧扣全市中心工作重点任务，精准建言，要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调研注重实效，建言务实管用，作风严实过硬，推动政协工作全面提质增效。
3: 文脉更续迎盛会，康养聚力起新篇。第五届扁鹊文化节开幕在即，各方宾客陆续抵达内丘，共话扁鹊文化传承，深化中医药学术交流，推动扁鹊文化资源共享、学术共识凝聚，为县域文旅康养融合发展汇聚智慧力量。9月16号上午，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药专家和行业客商齐聚内丘，开展交流对接、实地观摩产业基地，为盛会开幕预热。本届文化节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共设置30余项主题活动，涵盖彝族扁鹊祭祀典礼、京津冀药膳学术交流、康养文旅项目观摩等系列内容， 同步举办河北省酸枣产业发展大会。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有限公司供应链保障部经理汪昆仑：
4: 内丘扁鹊文化根基比较深厚，醒枣仁更是国内酸枣仁产业的核心产区，上下游配套体系比较完备。我们希望借助本次文化节，实地调研原料基地加工产能，寻求原料供应链方面一个深度合作，共同挖掘酸枣助眠产品的市场潜力。
3: 石家庄怡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药材板块大区总监田敏丽：
5: 这次文化节把文化研讨和产业对接结合在了一起，给行业搭建了难得的一个沟通平台，期待与当地的企业进行一个技术的交流，拓展抗氧产品的合作空间。
3: 深耕中医药文化传承，聚力学术创新赋能，本次盛会还邀请全国多名中医药领域权威专家，通过扁鹊大讲堂经方传承学术大会、专题座谈会等形式，深挖扁鹊文化时代价值，交流中医药传承创新经验，推动传统经方成果转化应用。中国食品安全推广办公室主任刘洪熙：
6: 内丘啊，持续深耕扁鹊文化，依托丰富的酸枣资源，聚焦助眠抗氧细分赛道，全产业链布局，专业化精准发展，把传统文化这个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了县域的特色的优质这个经济，这个模式值得全国推广。
3: 以节为媒，招商引资，以产赋能，提质增效。本届文化节重点聚焦助眠抗氧产业发展，举办产业推介会、招商洽谈会、酸枣产业电商交流会，集中发布优质产业项目，搭建政企对接、校企合作、供需联动的高水平平台。亳州九信中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孟雷：
7: 我们十分看好这里的发展机遇，期待在中药创新、健康产品开发上开展对接合作，同时也愿意向行业同仁推介内丘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前来投资。
3: 近年来，内丘县大力实施扁鹊加工程，全县酸枣标准化种植面积达10万亩，酸枣仁加工量占全国70%以上，开发助眠健康产品140余种，抗氧类市场主体超2100家，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助眠抗氧产业集群。本次扁鹊文化节的举办，旨在进一步擦亮助眠之城静养内丘城市名片，持续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抗氧产业聚势增效，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9月15号，河北省2026年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项目培优赛南部赛区在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正式启动。本次赛事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竞赛设置数字孪生应用技术、智能网联汽车桩条运维、软件应用开发、信息网络布线四个重点赛项，共设邢台技师学院、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三个赛场。9月15号至17号，来自全省13支代表队的45名优秀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参赛选手贾雪晴：
8: 我是来自雄安新区的选手，这次也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邢台来参加一个技能大赛，主要想精进一下技术与技能，然后我们一起进步，一起成长。
2: 该竞赛的举办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就业为核心，持续夯实我省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根基。近日，市城管局河道中心正式启动城区茶棚沟、小黄河、围寨河、牛尾河四条主要河道的生态补水工作，持续改善城区水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品质。补水启动前，该中心秉持精细化管养理念，做足3项准备：一是全域清淤疏浚，对4条河道全线摸底排查，清理沉积淤泥及河道杂物3000余平方米，保障河道水质；二是全面检修设施，对沿线橡胶坝、闸门等蓄排水设施进行全面体检和维修保养，确保补水期间设备运行安全、调度精准；三是修复护坡100余平方米， 针对汛期水流冲刷造成的护坡河底破损，及时修复加固，保障行洪安全，美化河岸景观。
3: 下面播送9月15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高新区6.08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内丘县6.63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湘都区6.92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信都区7.03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临城县7.1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清河县9.60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4微克；南宫市9.44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威县9.42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0微克；萍乡县9.31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0微克。临溪县9.2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
2: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9: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5: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电动自行车不进楼、不进梯、不入户、人车不同屋，严禁飞线或者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3: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关心身体，更关照心情。邢台综合广播，引领新生活。愿你四季安好，生活舒畅，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全新生活服务类节目《银铃新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梓潼。收听节目的方式呢，您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网络收听平台蜻蜓 FM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视频的直播平台呢，您在视频微信号里搜索我看行885，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线观看和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放下忙碌，放松心情，来和我们一起共度轻松温暖的银铃时光。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合唱歌曲《领航》，那么应该都说呢，每次听到歌声都觉得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治愈，也是岁月很温柔的底色。那么尤其是人到了晚年，不用追赶时光，我们只要慢慢的享受热爱生活，而且身边很多叔叔阿姨都在一声声的歌唱里收获了自信、快乐和满满的幸福。在老年大学的课堂上呢，也有这样一位温柔又耐心的老师，带着我们这些长辈来逐梦声乐，放声高歌。他们不追求速成，只追求用心的陪伴，结合老年人的学习特点，用科学的专业唱法带大家唱红歌、颂时代、唱生活、唱美好。那么今天呢，走进歌声背后的故事，我们来对话陪伴无数银铃学员来歌唱岁月的声乐老师孙淑平孙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当然，节目开场放的这一首合唱《领航》，也是我们孙淑平老师合唱团的应该说朋友们在我们的演出的时候来，应该说是展示了一首这样的歌曲啊。我们的老师呢，也是指导老师，作为我们的指挥老师。那么非常欢迎孙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孙老师您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老年大学声乐教师孙淑平。
0: 哎，非常欢迎孙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节目刚刚一开始呢，刚一放这首歌，刚一放前奏，孙老师说，嗯，领航。然后再听一两秒啊，这是我们的那首领航。对，然后老师说，哎呀，学员们听到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对，那么看到了，因为这个当时孙老师分享的时候是一个咱们这样的视频，我当时看到了视频之后，听到这首歌就感觉已经内心很触动了。然后当听到这首歌再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旋律响起的时候，老师还是也有一些感受的。对，也能想到当时对这首歌排练的时候的一些场景。
1: 哦，大家在练这首歌的时候啊，是非常用心，
0: 嗯，
1: 因为这首歌是混声合唱，
0: 嗯，
1: 它分着四个声部，
0: 嗯，
1: 基本的混声合唱就是女高、女低、
0: 嗯、
1: 男高、男低四个声部，
0: 嗯，
1: 有时候呢还会出现六声部或者八声部，
0: 嗯，
1: 我们学这首歌的时候，一共用了3-4个月，
0: 嗯，
1: 啊，每个声部要分着练，声部长负责辅导。
0: 嗯，
1: 老师在辅导声部长，
0: 嗯，
1: 一级一级的，最后还是练的还是可以，我们听到了非常高兴。
0: 对，老师您谦虚了，这真的是很优秀很棒。而且刚刚您说了就是分部练，其实一开始在一步一步单独练的时候，哎，一合没有问题，但是把所有的都合到一块的时候，其实这个调整也是比较大的，而且也对于咱们在这个每次的彩排或者演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咱们要挑战的，应该说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挑战。
1: 是的，
0: 嗯，
1: 在这个合唱中啊，我们伟大的这个吴凌芬教授，
0: 嗯，
1: 他是在国内国际一个合唱指挥大师，
0: 嗯嗯，
1: 他告诉我们在合唱里只有我们没有我，
0: 嗯，
1: 说合唱里不能出现突出个人色彩，
0: 嗯，
1: 也不能出现某一个声部的色彩，
0: 嗯，
1: 大家要互相倾听，声部互相靠拢，
0: 嗯，
1: 哎，能够达到在合唱里边和谐平衡统一。
0: 对，这就是合唱的魅力哈。
1: 嗯，
0: 那么我们刚刚听，应该说是听我们的孙老师简单来说了一说当时在排练领航的一些小小的一个故事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一的再跟我们的孙老师聊一聊哈，比如说在教学过程当中或生活当中的一些故事的分享哈。那么其实呢，我们了解到孙老师在退休之前，一直是在中学做一些教务管理啊或音乐方面的一些教学的一个这样的工作哈。那么应该说退休之前其实教的是学生，那么面对的这个群体是不一样的。那么来到了老年大学，教的就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 对，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所以说在比如说我们的教学的方法，还有尤其是课堂的节奏方面，授课方式方面，其实都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面对这样的一些变化，您应该也做了一些改变，尤其是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一些课堂的节奏，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一些课的时候，尤其是很多一开始在当时教的时候，哎，我记住学会了，但是一下课，哎，就忘记了，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1: 会，是的，是的，嗯，
0: 对。然后所以说，希望您来跟我们聊一聊，您都做了哪些改变？
1: 好，我是在这个退休之前教的是青少年学生，
0: 嗯，
1: 退休以后到老年大学教的是老年朋友，
0: 嗯，
1: 这个教学对象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对，
1: 说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尤其是教学心态上又做了很大的调整，也我们对于这个青少年朋友的教学呢，就是短平快，时间短，学得快，同样的内容用的时间短，如果学得不好了，学得慢了，我就严厉批评，所以说呢进度也快，可是呢到了老年大学以后就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么老年朋友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新的学不会，老的忘不了。他原来的不正确的方法改不了。
0: 对。
1: 你给他告诉他新的方法呢，他学不会。
0: 他调整得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我们习惯了，就用这种唱歌的方式已经唱了几十年了，我们都突然间再改还是有点挑战的。
1: 是有挑战。
0: 嗯。
1: 那我就得改变状态，改变方式方法。我呢是这样的，对老年朋友的教学是一哄。二夸，三点赞，不管有什么样的难的歌曲，我给他们商量着，我说这样的学还是那样的学，唱这个还是唱那个，当大家商量好了以后就唱。如果有时候唱的不尽人意，发声啊、声音啊、白呀、音呢也不正确呀、节奏呢也不稳呢，在这情况下呢，你也不能着急，
0: 不能打击积极
1: 性，不能打击积极性，你还得夸他们啊，一遍比一遍好，越唱越好，
0: 慢慢都有进步
1: 啊，慢慢他有自信心了，到最后呢就能唱好，当唱好了以后就给他们点赞。
0: 对，就是因为咱们确实慢慢的会发现，上了岁数之后接收一些新的一些变化新鲜事物，它都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对，这是有的时候是年龄带来的一些这样的影响，并不是说是我们本身的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就像刚刚我们孙老师说到的，这就是在教我们中学生和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别哈。而且这个教的心态方式方法都不一样哈，所以说能从这儿也能看出我们孙老师非常非常的用心哈。那么其实咱们班里的一些叔叔阿姨大部分应该零基础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其实我们说到唱歌大家都挺喜欢歌唱的，一听到好听的歌声唱出来整个心情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就是我们要开始学的话，有的时候就是因为都没有经过一个系统的学习，像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或者比如说专门学音乐专业都会有系统的学习，我们先学谱或者是先了解一些乐理知识。但是到了咱们老年大学的课堂，在这方面应该也是有一些变化的。因为毕竟是我们这个主要是很多朋友都是一些兴趣爱好，所以说在这方面哈，您能不能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您在教大家歌的时候是像之前一样还是那种系统的，先比如先乐理啊，先基础的识谱，还是说我们先把这首歌先让他了解先会唱，然后再慢慢的纠正呢？
1: 在老年大学有这么一个特点，老年大学每一堂课之前有一个课前十五分钟思政学习，每一堂课呢我是这样安排时间。首先呢就是课前十五分钟的政治学习，政治学习完了以后呢，我就让课代表来给大家结合着这一节课要学的歌曲进行声乐知识的这个宣读和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进行这个发声练习热身
0: 啊。对
1: 啊，热身，先不用难度大的，用大家容易接受的一些方法，唱个啊呀，唱个哦啊，唱个呜啊，
0: 就是先开嗓，
1: 把这个腔体打开，
0: 对，
1: 打开以后，我们再进行正式的发声练习，这个发声练习呢，都要接受本堂课要学的歌曲来进行，发声练习完了以后，我们再进行歌曲的学习唱， 在唱这首歌曲之前呢，有的老年朋友呢会唱谱，有的老年不会唱谱怎么办呀？
0: 对，
1: 我就把这首歌曲先让大家听听。
0: 嗯
1: 啊，大家觉得听了以后呢，哎呀，耳熟能详。
0: 嗯，
1: 那么就跟着哼唱。
0: 嗯
1: 啊，用哼鸣来唱啊，用呜来唱啊，
0: 嗯，
1: 把这歌先哼熟。
0: 对，
1: 哼熟了以后呢，我们再进行简谱的试唱。
0: 哎
1: 哎，正规的简谱试唱。这个节奏节拍，
0: 嗯，
1: 音程跳跃，力度速度，
0: 嗯，
1: 各方面的控制掌握好了以后，再填词歌唱，
0: 嗯
1: 嗯，那填词歌唱的时候呢，有时候呢，我们就女生唱谱，
0: 嗯，
1: 男生唱歌词，
0: 对，
1: 或者是呢，男生唱谱，女生唱
0: 歌
1: 词，
0: 歌词嗯，
1: 这样呢轮流交换来唱，最后大家都熟悉了，再一起来唱歌词。
0: 嗯，
1: 当唱歌词的时候，大家熟悉了呢，放松了以后，再给他们纠正咬字吐字的问题，
0: 嗯，
1: 啊，声音共鸣存在的问题，
0: 嗯，
1: 哎，最后呢，再给大家讲清楚这首歌曲需要什么样的情感来唱，艺术处理，
0: 嗯，
1: 当艺术处理好了以后，大家一起来唱，啊，这个歌曲一旦唱好了以后呢，我们再分流。分组轮流着来展示，
0: 嗯，哎，对
1: 啊，女高声部来唱一遍，
0: 嗯，
1: 啊，女低声部来唱一遍，男生唱一遍，女生唱一遍，
0: 嗯嗯，
1: 哎，互相展示，看谁唱得好，
0: 嗯，
1: 互相的这个评估点赞，
0: 哎，
1: 首先老师给他们点赞，
0: 嗯，
1: 学员之间呢互相给对方点赞，
0: 嗯嗯，
1: 这样课堂气氛也好，他们学得也有兴致。
0: 对，就是一开始先让大家先不觉得这是件难事儿。
1: 对，
0: 就先让他慢慢的先了解，
1: 嗯，
0: 然后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来。就是刚刚你看你也说到了，就是这个女低女高，然后男低男高。但是你看之前我们也许在系统学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声线或声域是属于哪一块儿，就我到底是属于女高女低啊，男高男低。到这儿是不是咱们到了课堂之后也您也会进行一个这样的区分呢？
1: 这个合唱是要分女高女低，
0: 嗯，
1: 男高
0: 男
1: 低的，
0: 对。
1: 实际上呢，在这个女高里边还有两个声部，
0: 嗯，
1: 啊，简称 S 声部里边 S 一 S 二。
0: 哦，嗯，
1: 啊，一般的这个女高声部呢，它声音呢穿透力比较强，
0: 嗯，
1: 比较嘹亮，
0: 对，
1: 它就担任着这个。

0: 歌唱的主旋律部分
1: 哦，
0: 啊，
1: 嗯
0: 再稍微比女高厚一点点的，它就是 S 二次女
1: ，S2，
0: 高，
1: 嗯，
0: 就是女高里边分两个声部。
1: 嗯嗯嗯，
0: 在平时上课，还有在这个入学之前，咱们有个面试，都给我们分了声部
1: 哦，分声部，
0: 啊。
1: 嗯。
0: 女低声部也是，她声音比较浑厚，啊，她在这个合唱里面担任的声部是不可缺少的。
1: 嗯嗯
0: 她
1: 嗯，
0: 就像我们宇宙的空气一样，
1: 对，
0: 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她很有魅力。
1: 嗯嗯，
0: 啊，往往在这个女低声部里边也分 A 1 A 二
1: 啊也分，
0: 啊。男高呢，他就像我们宇宙里的太阳一样，非常有光芒，又像大地上的江河，非常有流淌性，啊，他的歌声呢非常有张力。这个男高里边也分着 T 1和 T
1: 啊
0: 二，
1: 也分
0: 哎，
1: 着，
0: 也分着了。男低声部呢，他就像我们的大地母亲，非常厚重，啊，他担任了男低声部，在这个合唱里边非常厚重，非常有这个底气。啊，引导着主音的作用。
1: 对，就像刚刚您说的，就是在咱们刚开始在分到底我们的各位学员是什么声部时候，会简单的来进行一个这样的面试。但像这个过程当中，就咱们来怎么去判断，比如说我们的这位学员他是适合，是比如说先唱啊，还是说让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不，应该不是说，你看咱们不是说聊聊天就能听出来，他也得有一个这样的表达，是通过简唱一段，还是比如说我唱一个音节呀，或唱那么一小段？这个是怎么，
0: 这个就唱歌就可以
1: 唱
0: 了，
1: 歌就
0: 唱
1: 可
0: 一
1: 以。
0: 段歌曲，你一听他的声音的威力在哪儿？在女高的威力，还是在女
1: 女
0: 低的
1: 低，
0: 威力，还是在男高的威力，还是在女低的威力？一听他唱歌，大致上就给他分开了声
1: 对，
0: 部了。如果当时分得不太准确，在平时练的时候还可以做微调。
1: 哎，对，其实就是因为像这个。就像刚刚您说，你看我们都知道，只知道什么女高、女低、男高、男低，但是像您说完之后，会发现女高里头也分，女低里头也有，男高也有两种哈，所以说这就是涉及到很专业的一个方面。在我们不了解这个大型合唱的时候，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在看演出的时候，有合唱团会发现有的时候。仔细看，比如说咱们一指挥，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一部分人张嘴，有部分不张嘴，这其实就是不同的声部。对，
0: 对，
1: 然后有时候再一指挥，然后会发现所有人都开口了。对，这是我们视觉上的一个感官，但是其实如果了解的话，会发现，因为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旋律这个阶段，就是需要这个声部来进行表示
0: 对
1: 的
0: 对，
1: 展示的，对吗？对，所以
0: 是。
1: 说，有的时候一开始啊，看这个合唱，一开始是不太明白，但后来慢慢的看明白之后，会发现里头的学问门道挺多的，不是，对，不是单纯大家认为我们这么多人凑在一起，就是口型没有问题，旋律没有错，然后大家唱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
0: 合唱是它不是齐唱，有时候四个声部同时唱，但是有时候，有的是声部要担任主旋律，其他的声部要担任伴唱、浮调。所以说呢，在合唱当中要突出主旋律，当伴唱位置、浮调位置的声部就要变弱，要做配合。
1: 哎，对，这其实就是双方的一个这样的配合，才能呈现出舞台上我们看到的这么完美的一个这样的演出哈。那么其实，刚刚我们孙老师，也说到了，应该说是从因为通过您的了解，我们了解到了合唱当中的，应该说简单的一点点入门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呢，您看，您也是主要是咱们以这个美声坚持美声，但是也会有，非常科学的一个发声，也会通过通俗的唱法为辅，但是其实不同的唱法，它的技巧气息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你像我们平时没经过专业训练，比如说我们喜欢通俗歌曲，就跟着旋律模仿就好。但是，一般涉及到比如说民族也好，美声也好，就会觉得有一点挑战，很难。哪怕是唱，也是那种模仿啊美声的哦那种声音，但其实自己的整个发音气息都是不对的。也许能哼唱两句，但是整个唱下来特别难，然后唱完之后也会觉得嗓子不舒服，会觉得哪儿有点憋堵。像这种情况的话，您是怎么来帮咱们学员来克服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呢？
0: 在老年大学，我是这样教学的，用科学的美声方法来给大家进行教学。因为美声唱法呢，也就是科学的发声方法。首先，第一个，美声唱法它本身，它就具有非常科学的、系统的发声训练的一个体系。它对于这个民族唱法呢，也在这个

0: 声音的拓展，
1: 嗯，
0: 保护声音，保护嗓音方面呢，有一种支撑作用。
1: 嗯，
0: 它对于通俗唱法也有一个美化音色、拓宽音域的一个支撑。
1: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学习美声唱法，它的科学方法就是扬为中用。
1: 哦。
0: 学了这些科学方法以后呢，目的是我们唱好自己民族的歌曲。
1: 嗯。
0: 说在教学当中呢，我就使用了美声方法、科学的仿声方法。
1: 嗯嗯嗯。
0: 哎，来消灭其他的一些差距。
1: 对，其实刚刚从一开始我们节目开始您就说到了，也有一些现象，就是之前很多我们会把之前的一些习惯带到现在当中。其实有的时候你像我们有时候就说唱歌就是大白嗓，就是我只要会唱就行，但是一听吧好像没有什么技巧，然后但是呢就把习惯就带到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纠正的过程也是一个大家慢慢转换的一个过程。就是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个什么小技巧，比如说我一唱我哪个发音部位不对，我就是我自己就会立刻能感觉到呢？
0: 这个呢还是说从这个发声练习开始。
1: 嗯，
0: 因为没有基础的，基础差的同学他唱歌呢往往是挤扁卡。
1: 对，
0: 哎，
1: 嗯，
0: 我就在最基础的同学这里呢，我就开始运用啊哦呜这三个元音来训练啊哦呜，哎，把它腔体打开，这样发出来声音也都比较通透。
1: 嗯，
0: 如果水平有了提高以后，我再进行 a 母音和 e 母音，一直咱们中国的民族的那个吁母音来进行，哎，来进行这个发声练习。
1: 嗯，
0: 这样能消灭他们大白嗓啊、挤卡的这种毛病。
1: 对，其实如果我们在没有接受这种专业的，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些。练习之前也没有觉得什么问题，只不过就是觉得自己唱出来，唱完一整首歌下来表达之后，会有多多少少的一些不适的感，因为有的时候用嗓不对，唱完之后会觉得嗓子特别累，整个唱下来，尤其涉及到有的一些歌需要声音比较高，飙高音，唱完之后还容易破音。
0: 嗯，
1: 对，然后也会有点伤嗓子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感觉哈。所以说其实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需要一个正确科学的一个这个发声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这样的调整和纠正。那么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哈，您看您带的在咱们老年大学带的三个班都是分属于不同的一个这样的级别层次的。你看一开始有咱们基础班，有提高班，然后合唱团这样的三个班，然后咱们班里的成员还相对是比较多的，而且应该说年龄跨度应该也是有一些年龄跨度的。因为像有的比如说也许是刚刚退休的一些学员，还有的比如说已经在我们老年大学上课上了挺长时间的一些学员。那么在这方面三个不同的班，您的教学的侧重点都是什么，分别是什么，您跟我们来聊一聊吧。
0: 啊，这个在老年大学呢，我们这个教学班呢分着层次，
1: 嗯，
0: 有声乐基础班，
1: 对，
0: 有提高班，还有合唱团。
1: 嗯，
0: 我教的这三个班呢，就是零基础的有基础一班，
1: 嗯，
0: 然后第二个阶层呢就是声乐提高班，
1: 嗯，
0: 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合唱团。
1: 嗯，
0: 对于零基础的这个学员，
1: 嗯，
0: 在选歌曲的时候这很重要。
1: 嗯，
0: 啊。主要是选教材曲目，
1: 嗯，
0: 零基础的这个班级呢，就选节奏、节拍、旋律简单的，歌曲结构比较简单的，音程跳跃不大的，激进的音程，这样简单的歌曲，而且是老年朋友喜闻乐见的一些红歌啊，一些创作歌曲，让他们听起来百听不厌，学起来也。不会说感觉有难度，学的就快，掌握的就快。
1: 让他们尤其是像基础的刚一开始先必须兴趣是重要的，先让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对
0: 对
1: 选择歌曲像刚才您说的
0: 对
1: 选歌也有技巧，选大家熟悉的，就是自己喜欢的，我想唱的，我得喜欢，我想唱，我想有这个表达的欲望，然后才有学习的动力。
0: 对
1: 这是咱们基础班的。
0: 歌曲简单了，简单易唱了，喜闻乐见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就有了，
1: 对，
0: 他们自信心就有了，
1: 嗯，
0: 就不怕难了，
1: 嗯，
0: 这样呢学起来就顺手了。
1: 嗯，
0: 在这个提高班呢就要选一些节奏节拍旋律音程的跳进，
1: 嗯，
0: 稍微有点难度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在提高班呢唱这个共和国之恋呀， 这个春风十万里呀、
1: 嗯、
0: 还有简单的二声部、
1: 嗯、
0: 啊，最近我们学了一首长征组歌里边的到吴起镇、
1: 嗯、
0: 这里边就有简单的二声部，这样呢能够培养提高班同学的这个审美情绪，
1: 嗯，
0: 这样呢就能够在审美表现美方面给他们提高一个层次。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提高班了，就是得上点难度了。
0: 对，
1: 嗯，得提点小要求了。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提点要求，上点难度，让他有一点点小挑战之后，他才有再往前继续学的一个这样的动力。
0: 对对对，
1: 嗯，
0: 那第三个层面呢，那就是合唱团。
1: 对，
0: 合唱团呢，他既不像基础班一样学简单的歌曲单旋律歌曲、
1: 嗯，
0: 也不像提高班呢学简单的二声部。
1: 嗯，
0: 合唱团必须得进行四声部的合唱训练。
1: 哎。嗯，
0: 在这个训练之前呢，有发声练习，
1: 嗯，
0: 哎，有共鸣腔体的练习，
1: 嗯，
0: 有和弦和声知识的训练，
1: 嗯，
0: 首先呢，他们得懂得和弦，
1: 嗯
0: 啊，在四个声部当中的女高、女低，
1: 嗯，
0: 男高、男低，
1: 嗯，
0: 每一个声部都在歌曲里担任了一个重要的旋律，
1: 嗯。
0: 所以说要进行四个声部的训练，
1: 嗯嗯嗯，
0: 哎，在这里面呢，声部长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
0: 当老师把每个声部的需要练的知识啊，辅导给声部长，
1: 嗯，
0: 声部长在本声部里再给同学们本声部的同学们做一个翻唱，
1: 嗯，
0: 进行线上线下的练习，
1: 嗯，
0: 练习了一个阶段以后，我们再回到课堂上进行混声合唱的练习。
1: 哎，这就是咱们其实就是一步一步这样渐进的。
0: 对
1: 对，就是那像尤其是像咱们这应该跟班的情况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尤其是有这个初级然后慢慢到提高再到合唱，也有这样的学员。
0: 对
1: 对，就是咱们一点点进步，进步完了然后我一点点的也是一点点就跟升级一样，我就先从最一开始的慢慢慢慢就到了就是有挑战性的合唱这一方面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在我这三个班里边它有这样一个特点、
1: 嗯、
0: 有个阶层递进、
1: 嗯、
0: 在零基础班学的挺好的了、
1: 嗯、
0: 可以到提高班、
1: 嗯、
0: 在提高班在和声这个视唱练耳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了，可以把它提到合唱团去，
1: 嗯嗯嗯、
0: 有这样个
1: 对
0: 阶梯晋级。
1: 哎，其实这样的话就更能带动大家的积极性了。
0: 对
1: 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学完之后其实都会是想有一个这样的展示和表达的一个这样的过程的，然后慢慢学的觉得慢慢有机会我能站到更大的一个舞台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表演，对自己来说其实更多虽然是挑战但也是一个这样的期待哈。
0: 对、
1: 嗯、那么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钟，我们来稍作休息，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继续的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孙老师哈在我们的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发生的一些故事的分享，我们稍后再会哈，我们来稍作休息。
2: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5: 历经风霜，不改热忱，漫漫前路，岁月如歌。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引领新生活，岁月如歌。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2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的全新生活服务类节目银铃新生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那么此时此刻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老年大学我们声乐系的老师孙淑平孙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聊到了比如说在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方式的方法技巧，还有比如说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教学的一个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改变哈。那么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孙老师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故事哈，让我们慢慢的通过歌声来了解我们的孙老师的一些平时的一个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我们发生的一些故事，或者是演出过程当中的一些小故事的分享哈。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因为咱们合唱的这个要求是更高的，那么当然在一些演出和一些这个舞台展示上，我们也是能看到很多合唱的一些表演。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也会有一些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些这样的故事吧，因为咱们也参加了很多的演出，也会有一些很多主旋律的合唱，平时也会参加比如说学校的汇演呀、社会演出、才艺比赛等等啊。那么在这方面有没有能够我们分享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或在比如说排练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让您觉得印象特深刻的一些事儿呢？
1: 是的，在老年大学合唱团很多感人的故事。
0: 嗯，
1: 这个合唱团的班长、团长、声部长们，还有全体学员们都非常认真，非常敬业，也是我感到非常欣慰。长期以来排练了很多的合唱曲目，比如早期的《不忘初心》，还有歌唱这个红军长征精神的这些歌曲，忆秦娥娄山关，祝捷到吴秦镇等等，还有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还有在西柏坡有一个声乐套曲里边的《天下相亲》，还有这个建国初期的歌唱《祖国》，还有最近我们唱的这个《灯火里的中国》
0: 啊、
1: 领航，这个向往，等等，有很多优秀的合唱曲目，这些曲目呢，我们不仅每个学期在班级有一个学业汇报演出，而且在学校里每学期初都有一个音乐思政大讲堂，这个合唱曲目也在大讲堂上展示，还有呢，每年我们在七一庆祝党的生日的时候有大型的演出活动，合唱团也在这里边进行演出，
0: 对，
1: 还有呢，在这个重阳节建国，庆祝建国，这个大型的喜庆日子，我们合唱团也有演出一些节目。
0: 对，
1: 这样呢，每一次演出，我们的合唱团员都有提升和提高，对于他们鉴赏美、欣赏美、表现美都有一个很高的提升。
0: 对，一看一说到就是咱们参加的一些演出，还有一些歌曲，我们孙老师如数家珍，一点点爆出来，哇，这个表情眼睛都是亮亮的哈。对，其实就是印象很深刻。那么其实也说到了，就是每参加一次对于我们学员来说都是一个这样的进步，而且也是一个宝贵的经验。那么当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学员从一开始不敢唱到慢慢的敢于站到舞台上去表演，这个过程和变化您都看在眼里。对，尤其是像一开始比如说我不敢表达，一开始是只是在我们的小的班级群体里我慢慢能表达，慢慢的像咱们老年大学在每年的时候都会一些汇报演出，咱们学校自己的，对吧，都有这样的一个演出，然后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然后慢慢的再到更大的一些舞台，到比如说一些大型的活动，还有一些市里的一些大的活动一些节点，站到这样的舞台，其实一些心态的变化也是挺大的。有没有比如说有的一些学员就是比如说我慢慢的我一开始在咱们小班级我能展示，但是一到大的场合他就会有一些害怕，有一些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不是也得就是好好的来就鼓励我们的学员，让他们放松自己的心情，放松心态，因为有的时候心情一紧张会影响发挥的。
1: 是的，在这个老年大学15年的教学生涯当中，我和学员们呢也是一起的教学相长，也见证了很多学员的成长。
0: 对，
1: 比如说合唱团的这个班长李群明，还有声部长女高声部声部长潘小梅，他们夫妇俩刚到合唱团来的时候，

0: 就是参加个两个人呢，或者七八个、十来个人的一种组合。面对着这个四声不合唱、六声不合唱、八声不合唱，有点胆怯，不敢唱。可是呢，他们非常认真，非常勤奋，在课堂上学，在课下练。有时候呢，把他们家里的客厅、书房当做教室，在这个家里进行练习，把同学叫到家里练习，还有时候把老师、把同学们都到家里去练习，共同辅导、共同提高，
1: 共同进步，
0: 啊，共同进 步，
1: 对，
0: 啊，这样呢，这个潘晓梅同学很快就成长为一个女高声部的声部长。我们李群明同学一开始一唱歌就脸红，现在呢也是合唱团的一班之长，他们俩不仅在合唱团表现得非常优秀，一班之长和声部长，而且他们还主动的在乡都区帮着乡都区老干部局组建了一个不忘初心的合艺术团，在那里边担任的团长和艺术指导。另外，他们夫妇二人呢，还在这个马兰基地老兵艺术团经常参加演出，每年呢有游学演出呢有1至2次。受到观众和歌友们的好评。
1: 对，您看，一说到这两位咱们的学员，然后，其实，在开始刚一开始节目没开始的时候，孙老师就说到了这两个学员的一个变化，就是从一步一步他们的这个变化，也能让很多的学员看到他们的一些这样的成长，然后也会想，我一开始他们也是一开始跟我是一样的，慢慢慢慢，我也会像他们这样的。其实，对于很多想要去学，但是又有点害怕，或者有一点点胆怯的一些朋友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这样学习的榜样。
0: 对，他们的榜样力量是非常强的，
1: 对，
0: 感染了很多同学，很多同学都向他们学习。比如这个提高班的杨平同学，他一开始就是喜欢卡拉 OK 唱歌，吃完饭呀，同学们玩啊，同事们玩啊，唱一唱卡拉 OK。到了老年大学合唱团，到了老年大学提高班，他就以李班长和潘晓梅这样的先进的同学为榜样，勤学苦练。一开始不会唱谱，更不敢参加声部的合唱。他通过勤学苦练，通过这个严格训练，自己呢刻苦努力，多唱多练。现在呢，视谱能力也好了，这个也担任了男低声部的声部长，也能够给声部的同学做伴唱。去年他在河北省老年大学教学成果展比赛里边，他唱了一首独唱歌曲，还获得了2等奖。
1: 哇，对，其实这个变化就是每次看到其他学员的变化，尤其是像他们属于这个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种过来人，对于新来的一些学员的话，他们其实也能积极的开导，说你看我一开始是这样的，慢慢慢慢我就成长成这样了。就比如说在您的这个，尤其是在基础班的一个这个，比如说跟大家来进行分享的过程当中，提到这几位学员，也让他们有一个能够一点点向上来靠近的一个这样的方向和目标。
0: 对，
1: 对，
0: 是。
1: 而且您看，刚刚也说到了，咱们也参加过很多大大小小的场合。其实每次表演完之后，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和舞台之下，学员们之间会不会也交流？就是一结束就交流，哎，我今天我觉得我哪儿表现不太好，或者我觉得今天我的感觉状态挺好。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收获。
0: 对，他们的收获很大。
1: 对。
0: 你比如说，在这个课间，那同学们会在课间呀，把课堂上学的东西互相交流。在楼道里呀，在这个楼梯口啊，在校园外边那个小厅子那儿，他们就交流，
1: 对，
0: 交流这个声音怎么发更好啊？某个同学唱的那么好听啊，咱们声部长、咱们老师都唱那么好听，怎么能达到？他们互相。所以说学员的进步呢，有的时候是老师，有的时候是声部长，还好多时候是同学们之间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互相提高的。
1: 对，其实有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尤其是演唱下来之后，看到其他同学的一个这样的，比如说表现，而且我发现他们之间会互相交流、互相帮助、互相提高，就是觉得哎，你是怎么达到的？你过来教教我，然后就会非常热心。对，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每次看到之后，就会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和温暖。对，也许一开始我们喜欢歌就是喜欢。

0: 哼唱，因为歌曲嘛，每次听到之后心情都会很好，但是又慢慢的一些兴趣转到热爱，转到现在的慢慢的，哎，变成了自己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这样的一个转变，其实看到之后呢，不光是您，还有一些，比如说他们身边的一些家人朋友，看到他们的这个变化，也会能够看到一些这样的欣喜，因为一旦有了热爱的一些东西之后，我们的一些期盼就不一样了。
1: 是是，
0: 对。
1: 这些老年朋友们通过在课堂上学习唱歌，在班级进行表演，在学校的大舞台，在社会的大舞台进行展演。每一次演出以后，他们都有很大的提高。
0: 对，
1: 他们呢，在这个演出当中找到了自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歌唱的引领生活，在
0: 对，
1: 家里把家庭的氛围也带得更好了，他们自己也感觉到年轻了，
0: 对。
1: 他们就感觉到越唱越年轻，所以说呢，每一个同学都有很大的收获。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在每次演出之前，我们的其实很多学员就已经开始有很精心的一个这样的准备了，为这一次演出也会做很多很多的一些这样的准备工作，然后尤其是到了一些朋友到退休之后，给自己的生活找了新的一个这样的，应该说是前进或学习的一个这样的方向，也是让很多朋友，生活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尤其是，一开始不敢表达，到慢慢能够表达，他对他的一个家庭或者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关系来说，也都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样的变化的。对，尤
1: 啊，
0: 其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哎呦，这个在家庭关系方面啊，他们的社会正能量是非常大的。你
0: 对，
1: 比如说，在我们老年大学，学唱歌的学员，他学着学着呢，觉着非常好，就把自己的老伴儿带来了。
0: 哎，对。
1: 啊，我在我们合唱团，在我们声乐提高班，在我们声乐基础班，这些班里边有十几对夫妇在这参加歌唱。另外呢，通过他们的歌唱，又把他们的亲戚，我们老年大学曾有妯娌三个，
0: 哇，
1: 在老年大学上
0: 一
1: 课，
0: 起，
1: 所以这样典型事例非常高，非常多。
0: 对，就是因为就是影响一点点的这样的影响，因为当你自身发生一个变化的时候，身边的很多人是能够看到和感受到的，对，而这个变化带来的这种积极向上的这个能量，就会让人觉得想靠近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每次进入到老年大学的这个校园当中，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虽然是我们看到的好像都是一些退休的或者年纪稍微大的一些叔叔阿姨，但是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很积极向上的一个这样的朝力和活力，而且每次看到老年大学的一些我们的一些阿姨们或叔叔们去上课或下课的时候，一开始上课，哎，我们先，哎，来了，今天来挺早，咱们先练练吧。下课之后，哎，今天这个怎么怎么样？或者比如说下课了之后还会在班里继续再留着练，啊，这种尤其是有的时候边走然后边交流，哇，这样的状态，或者我们相约时间，咱们比如说约一个地方吧，约个小花园吧，或者你今天来到我这儿吧，来我家吧，去你家吧，咱们聊聊吧，练练吧，啊，这个变化是看到，其实是在慢慢无形当中的一个这样的变化。每次进去感，从校园当中都能感觉到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发自内心的一些这样的开心，这样的一些变化，其实尤其是子女也能够感受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变化。应该说是很多朋友呢，在通过接触我们老年大学，或者比如说上过我们的声乐课的一些朋友，也都会慢慢的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些欣喜的变化，也会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一些不敢开口想要加入的朋友，我们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来说一说，鼓励鼓励，让我们老年朋友多多的来开展自己的这个退休之后的一个丰富的生活？
1: 好，有这么一句话，在唱歌这说，只要你会讲话，就能学会唱歌。
0: 对，我们得先迈出去。
1: 对对，不要不敢，只要你会讲话，就能学会唱歌。不论你以前会不会唱歌，我这个建议，引领朋友们抛开自己家务的繁琐忙碌，从繁琐的忙碌事务当中解放出来。远离麻将桌、扑克牌，
0: 哎。
1: 欢迎大家到老年大学的声乐班 合唱团来学唱歌。
0: 嗯，
1: 孙老师帮助你，引领你走向歌唱艺术的大舞台，展示银铃风采。
0: 对，其实刚刚我们孙老师说到的这个，我就突然想到，刚刚一开始我们说到的，因为很多一开始我们得慢慢一点点教学员的基础，其实很多，我们接触到这个基础之后，也会慢慢的教给家里的人，尤其是，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自己，没事的时候在家带带我们的下一辈儿哈，带带这个孙辈儿，对他们的一个影响也是很大的，对，可以教一教他们。基本的基础的一些发声一些东西，让他慢慢的从小接触。有的时候就是比如我们有时候总是能够看到视频，比如说有的时候跟奶奶爷爷或姥姥姥爷长大的一些小朋友，他在学习这方面他就会受很大的影响。对，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比如说一些当时视频，比如说小朋友跳广场舞跳的就很好。
1: 是是是，
0: 那当然这个唱歌也会受影响的。
1: 是是是，
0: 对，
1: 在这个我们合唱团也有这样的故事。
0: 嗯
1: 啊，你比如说这个刘建民，我们需要训练的时候，孩子又需要照管，他就带着孩子
0: 过来
1: 了，表演非常好。
0: 嗯，
1: 哎，他的小孙子就跟在他旁边，爷爷奶奶唱，他也跟着唱。
0: 嗯、
1: 回到家里还给爷爷奶奶唱。
0: 对，
1: 刘学之，他带着他的孙子，哎，来练唱。
0: 嗯，
1: 尤其是假期，这个孙辈们没有人照管的情况下、
0: 嗯，
1: 我们老年大学需要演出、需要训练，都带着孩子来。
0: 嗯、
1: 孩子在课堂上学了很多东西，
0: 对，
1: 回到家里的都给爷爷奶奶模仿，
0: 对，
1: 就给爷爷奶奶唱，是非常开心快乐，家里的乐趣更加好。
0: 对，真的从小接触，这就是耳濡目染，一点一点他就学会了，然后他就会非常感兴趣，看到他们，这个演唱出来，哇，这种欣喜是。这种由内而外的溢出来的一种感觉，然后也从小让他生活在这种氛围当中哈，也会让他的对于比如说我们文艺方面的一个热爱也是从小来进行一个这样的培养的。你看就是咱们一聊就会发现很多身边的故事和话题一说到都会有很多的一个共鸣，相信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能够想到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身边的一个这样的故事的一个变化哈。那么其实呢今天我们聊到了很多的都是聊到了很多一些我们孙老师带的一些学员的变化，还有咱们课堂当中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故事哈。那么最后呢，其实也想请我们的老师来跟大家来送上一些，比如说尤其是对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朋友送上一些祝福。有没有哪些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聊一聊的？其实在这方面哈，一旦说起来的话，会让很多朋友就会非常想要去靠近，想要去赶快加入到咱们这个大的这个班级当中。
1: 嗯，是的。在老年大学支教这些年，我和老年朋友们也是在教学相长，所以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呢，我也经常买一些声乐理论书籍，合唱指挥书籍，还经常呢在网上下载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歌片，这样呢不断的自己充电。另外呢，我在这个2021年和2023年还参加了我们国际国内这个吴凌芬教授的党这个合唱大师的一些这个合唱指挥研究班，参加两次，不断的给自己充电，更好的呢为老年朋友服务。所以说呢，我非常喜欢，非常欢迎，也非常祝福银铃朋友们到老年大学的声乐班合唱团里来。在这里呢，我们会找到自己喜爱的歌唱生活，祝大家心情愉快，心情快乐，在这个歌唱的生涯当中找到自我，找到新的生活。
0: 哎，非常感谢我们孙老师的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些祝福哈。其实通过刚刚的几句简短的祝福，我们就能听到孙老师也是一直在学习当中，也是为了给我们的学员带来更多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改变，在课堂当中也能让我们学员学到更多的知识。所以说我们一直都在说学无止境，我们也是老有所学。虽然是到了这个我们现在觉得到了这个晚年的这个生活当中了，但是我们依然是在进步，依然是在学习哈。其实我们都说一首首老歌唱的是一个情怀，一首首新曲也送的是时代。十几年的这个坚守呢，我们的孙淑萍老师用最温柔的耐心和最专业的教学来接纳每一位零基础起步的学员，也看见证他们的一些成长和变化，也让我们的长辈在美声和民族的科学发声里啊，来夯实基础，在红色的主旋律当中来滋养情怀，在温暖通俗的旋律当中来享受快乐，也在合唱 唱当中也慢慢的学会协作，学会包容，学会配合，学会成长哈。也非常感谢孙老师今天给我们的分享。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分享的是一首《忆秦娥·娄山关》，也是我们孙老师指挥的一首这样的一个歌曲哈。我也是看到了视频

0: 您之后，我是看了好几遍，又是前头还有一些朗诵的一个这样的表演，带给我都是一个每次观看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这样的惊喜哈。那么节目要结束了，跟大家也说声再见吧。
1: 好，大家再见。
0: 那么最美不过夕阳红，也最暖不过歌声相伴。非常感谢孙老师用音乐点亮无数银铃时光，每一位长者希望都能热爱生活，在歌声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本期的银铃新生活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我是梓潼，我们下期再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刚刚说到的我们孙老师来带着我们的合唱团的一些学员来登台表演的这一首《忆秦娥·娄山关》。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司法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司法局3级调研员霍静丽。霍局长你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7: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与大家交流司法行政工作，欢迎大家提出问题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积极的予以回应。
6: 好，再次欢迎霍局长。今天和霍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司法局行政执法监督处处长尤英杰，市守敬公证处主任牛雷斌，以及齐心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学敏。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司法鉴定、司法考试、法律援助和公证服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

0: 或者呢是对我市司法系统的行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霍局长，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呢，我们在网络当中也在这个新闻媒体当中看到很多像我们司法的相关的一些工作，您比如说我们看到有这个全面依法治市，有相关的一些举措，还有一些措施，还有呢提升行政执法水平等等，这方面这是我们司法局的一些重点的一些工作。那这些工作呢，从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有布置有开展，那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开展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好吗？
1: 好的。今年呢是十五开局之年，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工作的落实。一呢是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市，我们全面的启动了十五法治建设规划落实的各方面工作，会同市直的相关单位逐项分解八大方面132条具体的工作任务，建立工作落实台账，纳入重点督办管理。同时承接省委赋予的依法治污试点市的任务，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市县两级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均按要求完成了2025年法治建设情况报告、数法报告的提交工作，组织全市处级主要负责同志提交书面的数法报告，不断地增强关键少数的法治意识，联合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推进保障企业稳健发展、守护人民美好生活、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临城县、清河县等一批基层创新的实践得到总结推广。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持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坚持立法先行。今年以来按程序提交审议法规规章3件，邢台市健康影响评估办法为河北省首部规范健康影响评估的政府规章，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填补了全省立法的一个空白。邢台市暴雨灾害防御实施办法已经于6月1日开始实施，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已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时我们单位还组建了合法性审核专家组，对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印发的相关文件提出专业法律意见20余条，采纳率100%，确保政府的决策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严格执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核制度，对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一轮集中的清理，依法废止3件，宣布失效10件。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积极的维护社会稳定，主要的工作是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4万余件，组织编印典型案例汇编，供基层调解组织学习借鉴。这个创新做法呢，得到省司法厅的肯定，并且已经在全省司法行政系统推广，建立全市公安、派出所与司法所、律师事务所警调对接工作机制，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化解、源头化解。我先介绍这么多。
0: 好，霍局长，其实刚才我们介绍我们今年开展的主要

0: 工作的时候，我注意到哈，不仅仅是我们有这些工作的一些举措，我们干了什么。另外呢，通过您的这个表述呢，也把这些相关的一些做法，我们汇总形成了一种经验，或者是形成了一种制度，把这种制度向更大的这个范围进行推广，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调解基层的这种纠纷，然后做成了一个汇编，供其他的这种相关人员进行参考，这都是非常不错的创新的举措。好，还有哪些相关的一些民生工作，我们稍后再给大家详细介绍。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主持人好，领导好，我有一个这个就是问题咨询一下呗。
0: 啊，你好，霍局长为您服务，有问题请讲。
1: 我有一个，我就是通过中国邮政啊，向这个复议机关邮局来一个复议申请，就是复议机关进行受理了我的申请吧。
0: 嗯，
1: 就是说，我也就是说现在啊，就是说，就是身在外地，就是说年岁较大，就是说身体也不便，就是说不是复议法有个这个高效便民，是吧？我就是说想干啥，就是说看复议机关能否通过这个中国邮政。或者这个互联网邮箱的这个渠道吧，就是说，看看就是能不能就是说，阅卷，就是被申请人已经提向复议机关提交了这个答复书。
0: 嗯，
1: 我就是说，就是通过这个中国邮政或者这个互联网邮箱的渠道，就是说阅卷。
0: 嗯，您现在的这个案子已经提请了这个复议，这一点我听清楚了，就是您申请了。然后呢，市司法局受理您的这个案件了吗？
1: 受理了，已经受理了，就是被申请人也已经提交了这个答复书。就是我现在就是说年岁较大，也在外地的吧，就是身体也不便，就是说想通过这个中国邮政或者这个互联网。
0: 您先别说您这个诉求呢，我先问一下情况，就是您现在是申请了，然后呢也答复了，他现在这一步是需要给您干什么？给您出具一个答复结果，还是中间是需要沟通一些具体的细节的？
1: 需要我这个阅卷，就是都被申请人提供了一些答复书和这个证据，需要我这个阅卷的阅卷，因为我在外。
0: 好，我再问一下您，您本地有亲属吗？
1: 哎呀，我都在外地嘞，现在亲属也不方便，但是我都是通过中国邮政。
0: 好，我们一直在您一直在强调这个中国邮政，我们先把这个中国邮政先放一放。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按照往常的这个经验哈，一般本人当事人如果说是不方便出席出面或者是亲自到场的话，可以委托其他人。所以我想问一问您，您现在有这个可被委托的人，或者是给您工作人员答复过这个委托的这种情况吗？
1: 嗯，答复过，但是。
0: 您不方便委托是吗？
1: 哦，对。
0: 好，您这个情况我记。好，我们不再在。您要是这个一直在强调这个中国邮政的话，我们这个问题就没法帮您沟通了。我们现在先把这个事儿都说清楚。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您本人不在这个本地，然后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您了，可以通过这个委托方式，但是您不方便。好，这种情况我们问一问规定，能否帮您实现您说的只通过这个邮政一种方式？好，霍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刚才我也在问哈。但是他反复再三强调他想通过中国邮政的这种方式去寄，所以我的问题是，就是这个两个问题，一个是能不能，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规定是怎么去规定的。其中他提到了一个便民举措，那这个便民举措当中是否有相关的一些描述？霍局长您解答一下好吗？
2: 今天咱们李学民律师也在直播间，这个专业的问题请他给这个为听众朋友做解答。
0: 好，我们这样，今天来到现场的有齐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学敏，我们请李律师给您解答一下这个能否这样啊。李律师，您看这个从规定上来说有这样相关的规定吗？
3: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现在呢就是依照法律规定呢，就是申请人有依照规定查阅复制的这个权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没有就是可以邮寄的这个依据。就我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没有这个邮寄的这个法律依据。因为呢就是这位朋友我刚才注意到了，然后您说的时候是您通过邮寄的形式把这个材料然后邮寄到咱们司法局的这个复议机关了，就是您邮寄的，然后就是所有的东西，然后就是包括您的申请书，包括您的身份证这个复印件，因为它都是这个复印的，就是关于身份核实的问题，它存在一个障碍，就是 您就。

0: 是没有办法，然后核实您的真实身份。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他需要除了就是说咱申请了，然后被申请人答复了，还有一些程序上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要填写这个程序这个登记表，包括然后咱们查阅复制了哪些材料，是吧？我们这会儿就是都要做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登记，然后要有一个清单，要有个清单，然后需要这个签字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邮寄的话，它确实是会涉及到一些个问题，比如说行政复议的案件，有的案件涉及到国家秘密，有的案件涉及到商业秘密，有的案件可能涉及到这个个人或者第三人的隐私的问题。就是行政复议的案件，它会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国家安全，然后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的问题，所以呢，这个邮寄它不好把控。
1: 嗯，好，其实我基本上理解了，就是为什么不能够邮寄，这个您说的非常清楚。然后呢，这位朋友他主要是有现实的困难，就是他确实是人在外地。我刚才也在问，能不能委托？我也问过他，是不是问过？然后工作人员答复说可以委托，是这样吗？就是可以委托由他授权给谁去来
0: 是
1: 解
0: 的，
1: 决？
0: 这个是可以委托的。然后就是刚才我也听到这位朋友他说，就说亲戚也都在外地，然后除了委托亲戚，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委托律师。
1: 好，这位朋友，刚才呢给您详细解答了一下为什么不能够邮寄，那么您可以委托给谁，也给您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可以委托律师来代为去解决您的这个诉求。好，您看您听清楚了吗？还有这个其他疑问吗？
2: 我还有个问题嘞，
1: 嗯，您说。
2: 就是说一个互联网渠道邮箱，它可不就是能发送呗？
1: 嗯，这个刚才已经给您解释过了哈，这个只有一种途径，如果说您本人不能够到现场的话，可以通过委托的这种方式。那除此之外，在您的这个案件当中，是不适用于通过这种刚才说的这种各种方式去线上的这种方式给您去解决的。好，还有其他疑问吗？
2: 那只有这一条，
1: 两
2: 我
1: 条
2: 亲
1: 路，
2: 自
1: 一种呢是
2: 操
1: 您
2: 作。
1: 本人到场，另外一种呢是您委托，委托呢也不局限于亲属，可以委托律师，很方便，好吗？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现场朋友啊，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哎，你好，有问题请讲。
3: 我说现在就问问司法局的领导，这个医疗纠纷，我们那个一审过了，怎么？向二审怎么向邢台市司法局申请那个法律援助呢？
1: 您是具体想问这个医疗纠纷怎么去这个复审，或者是这个进行司法的方面的这个过程，还是问法律援助？
3: 我们一审有法律援助，一审已经过了，想申请二审，我们是低保户，怎样申请？想向邢台市司法局申请那个法律援助呢？
1: 好，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其实说的也比较清晰哈。一个是他一审的时候已经进行过法律援助，所以说他符合这个法律援助的这种范围或者是适用对象。那其次呢，就是问这个一审过了之后，这个二审该如何去申请这个援助，能否还二审进行援助这个问题，我们请行政执法监督处处长尤英杰尤处长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好，尤处长，刚才我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您看还有需要再沟通的地方吗？
4: 好的，这位朋友，一审已经由咱们法律援助律师帮您代理过了，这个说明您肯定是符合这个法律援助受理的条件的。那么关于二审的程序呢，需不需要另行的再重新走相应的委托手续？建议呢跟我们邢台市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再联系一下，要不要这个重新指定，或者说再重新走委托程序？这个一般是不需要的，建议这位听众呢。通过我们这个邢台市法律援助中心，或者拨打1238这个法律服务热线进一步核实。
1: 这个我没太明白哈，尤处长，就是，按照流程来说，他这个一审，然后呢，经过了援助，他二审，如果他还需要进行二审的话，这个援助是重新进行申请，还是说，要这个区分一个适用对象，就是我们这个法律援助只援助一次，还是怎么样？有什么相关的规定吗？
4: 他这个法律援助本身是国家免费提供的，只要符合条件的话，应该是都可以的。不管是一审还是二审
1: 不
4: 都
1: 区
4: 可
1: 分
4: 以，
1: 一审二审。
4: 对，都可以。只是说具体适用的时候，在手续上，因为涉及到这个手续的细节问题，需要我们跟我们这个法律援助

0: 主管的科室再进一步沟通一下，由他来再跟这个我们法律援助的律师再进行沟通。
1: 我没听明白，就是你需要沟通什么？
0: 这个需要他们法律援助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解答。
1: 法律援助中心，
0: 对
1: 啊，好，今天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没有到现场，所以这位朋友，我们只能先给您说到这儿，就是不区分一审二审，然后呢，都可以，然后具体的话需要您申请一下，这样吧，今天您打进直播间电话了，我们把您的电话转交给法律援助中心，再给您回个电话，您看这样行吗？
2: 好的，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呢，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司法局的负责同志，霍局长。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去接听了两位朋友的问题，那么也去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年以来的一些重点工作的开展的情况。您看，其实我还是注意到大家问的是具体的业务问题，但是呢大家更想知道的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便民的一些举措。您比如说刚才有朋友问这个通过网络形式邮寄形式能不能去解决诉求，还有的朋友呢问到了这个具体业务咨询法律援助怎么援助。我想这个方面我们是有这个便民举措的，您比如说热线电话，或者是通过什么其他的这个方式，我们去搞的一些进社区啊，进这个走进居民之间的这种便民活动，像这样的便民举措，今年我们有哪些可圈可点的一些亮点工作，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这样我分两个层面说吧。第一个呢，就是在保障民生方面，我们持续的畅通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通过增加设置坐席，提升服务的效能，及时回应群众的法律咨询。人民群众如果说在实际生活中有法律方面的诉求的话，可以通过拨打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来够申请咨询相关的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聚焦重点的群体，我们做到呢是应援尽援，优援溯源，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理念。今年以来已经为重点人群的办理无偿的法律援助案件4400多件，这是关于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方面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在公证方面，今年我们持续的落实上级部署的公正规范优质行动，对高校办成一件事的公正服务事项当天受理，当天出证。今年一共办理了公证，就是到现在为止是8700余件，其中涉外的公证有1400余件。这是第二个关于公证方面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调解方面，我们今年依托律师协会调解中心，推动全市律师事务所实现律师调解室全覆盖，让群众就近寻求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
1: 好，这个谢谢您的介绍哈，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后面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问题，我们先回答问题，稍后呢还有详细的情况再请您给大家去分享和介绍。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来留言，其中有一位朋友，一位女士问，她说呢，房子是蓝皮合同，这个是丈夫的名字，丈夫去世了，现在想把证办到自己孩子的名下，不动产说这个时候需要公证，应该如何去办理？好，我们请牛雷斌牛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这个问题。牛主任，我刚才简单描述了一下这位朋友遇到的这个情况，这种情况我们办理的这个遵循是什么样的遵循？你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吗？
5: 这位朋友好，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就是咱通常所说的继承，就是被继承人去世以后，他名下的财产包括房产、不动产或动产、存款呀、股票啊、房产啊，这个是转到比如继承到 配偶名下或者子女名下或者

0: 者父母名下，也就是说继承到继承人名下，这就是继承公证。办理了继承公证的话，您刚才咨询的想把这个房产过户到孩子名下，这就是说属于您爱人那一部分，也就50%是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继承到您的孩子名下，因为这是夫妻共有财产，剩下的50%属于您个人所有。您这50%想通过赠与或者通过交易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过户到您孩子名下，这个都是可以的。办理这个公证的时候，需要所有继承人到场，就是说被继承人的父母，还有您就是配偶，还有所有的子女都要到场。到场的话，对这个继承达成一个协议，谁要谁放弃，然后公证处根据你们的诉求，然后经过调查核实以后，出具公证书。您可以拿着这个公证书到相关部门办理这个房产继承过户手续，谢谢。
1: 嗯，好，牛处长，您看这个，您刚才介绍的非常清楚哈，就是这个是就是一个继承的一个公证，然后呢，继承公证的话需要相关的继承人同步到场，然后呢，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然后呢，进行一个公证。所以这个中间有朋友也在关注，就是我们的这个范围到底是扩展到什么样的范围？您比如说，您刚才简单提示了一下，有这个父母，有子女，然后有配偶，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如果没有子女，然后呢是其他的这个亲属。那这个亲属该怎么去界定？是旁支的，比如说有这个叔伯兄弟，或者是这个其子女、侄子这一辈儿，还是说有什么往上去是相关的一些界定？这个有什么样详细的规定吗？
0: 这个涉及到继承的顺序问题，继承分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就是配偶、父母和子女。那么，如果是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或者第一顺序继承人他不继承的话，由第二顺序，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继承，这就是所说的是，第二顺序继承人。你刚才说的是侄子呀，或者外甥啊之类的情况存在不存在？也可存在。存在，这属于转继承或者发生代位继承的情况下，存在由兄弟姐妹的孩子，就是侄子呀、外甥啊继承，存在这些情况。
1: 但是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哈，之前有朋友给我们反映说，这个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需要比如说村委会、居委会去开具证明。那这个证明呢，村居委会表示自己很难去开，所以这个中间有矛盾吗？该怎么办？
0: 存在这些问题。现在由于有些村民可能是长期在村里居住，或者居委会老居民，像这种情况，居委会一般是给开具这个证明。但有些居民可能是说新搬起来的，或者说他不是这个不再常住，只是空挂了个户口。这种情况下，有些居委会或者村委会认为，虽然你的户籍在我们这儿挂着，但是你们家人都没有在这儿住，我们对你的家庭情况不太了解。像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就是可以调取被继承人，他们如果有工作单位的话，可以到他们的工作单位调取档案，然后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呢，走一种这个相对便民的一个调查方式。但是说由于涉及到情况比较复杂，所以这个如果是说开具不了证明信的情况下，具体怎么办，还要根据被继承人的家庭情况来详细出一个方案。
1: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女士反映一个情况，她说呢，自己的孩子，和同学发生了这个争执，然后呢，孩子呢被对方给打了，打了之后呢也报警了，报警之后，公安机关呢说的是因为孩子未满12周岁，和这个就是年龄不对，所以呢就是免于行政的这个处罚，然后对方呢也没有对自己表示歉意，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他说呢想问一下这个律师，这个事儿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好，我们请李律师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情况哈。李律师，这位朋友他表述的，我想这个年龄段是不是12周岁不是个判断依据，好像是16周岁。具体有什么样的规定，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吗？
2: 新的这个行政处罚法修改以后，然后他这个年龄段是14周岁，
1: 14周岁
2: 啊，现在是14周岁，
1: 嗯，
2: 就是鉴于这个12周岁，他如果要，他不适合行政拘留，然后但是他可以训诫，他可以给予训诫的这个处罚，根据那个严重程度，他可以给予这个训诫的这个处罚。
1: 是这个主体是谁？是公安机关吗？
2: 对，
1: 嗯。
2: 再一个，如果说这个咱孩子被打了，是吧？如果说有这个在医院这个门诊治疗的这种情况，是吧？如果说公安这边，然后介于这个伤情没有那么严重，恶劣程度没有那么严重， 然后咱们可以到法院，然后

0: 走这个侵权的这个诉讼，然后要求赔偿这个医疗费，包括就是误工费这些。
1: 也就是说，如果公安机关确实是这个依据年龄做出相关的这个处罚或者是不处罚的这个决定之后，我们不是没有办法，我们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去到法院去起诉，然后呢去追偿或者是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啊，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啊，这是我是第一次听到，就训诫。训诫的这个定义或者是它的这个适用的对象和适用的情形是有固定的情形，还是由公安机关根据实际的情形进行自己的判断和掌握？
0: 公安机关来判断和掌握。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的问题。李女士留言咨询，李女士说，她说呢，我买了别人的一个二手房，然后这个二手房呢，现在还没有进行过户。为什么没有过户？因为她没有办下来这个产权证，说等将来办下来产权证之后再进行过户。我总担心想公证，然后呢，想问问我这种情形能不能公证？好，牛主任，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2: 您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但是由于您提这个问题比较笼统，就是我从几个方面简单跟您说一下。您这说的情况是买了一个二手房，由于还没有办下房产证，如果您是持有的是蓝皮合同，经过备案的合同的话，虽然是没有办下房产证，但是那个在不动产部门已经进行了登记备案。这种情况下，您如果办理公证的话是可以办理的，走的是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因为现在按照那个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房产必须得有房屋产权证书，那么才可以进行转让。这种指的是登记，有房屋所有权证书，可以到不动产部门进行这个过户登记。如果没有的话，不能登记。不能登记并不代表说不能转让，您可以签订合同进行个转让，但是这个有一定的风险。这个合同是对你们双方是生效的，约束你们双方当事人。如果发生纠纷的话，可以拿这个经过公证的合同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但是你们这个合同，由于是涉及不动产，不动产是不经登记的话，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所以就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1: 也就是说，这个转让、这个买卖关系或者是合同关系，这个可以转让，但是呢，你相应的这个不动产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所属的权益不一定能够实现，所以存在这一定的风险。好，谢谢您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这个倾听。好，今天时间关系，后面呢不能再去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明天早上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教育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1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6: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8: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住院报销费用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9: 和您医院联系了。
8: 怎么跟您说的呢？
9: 他说90%报销，花了2600，他说就是报销完自费260块钱。
8: 这个问题跟您解释清楚了吗？
9: 解释清楚了。
8: 另外，您咨询您申请长护险的问题，他们和您联系。

0: 了吗？
1: 啊，长风险也联系了。
0: 啊，这个怎么跟您说的呢？
1: 说这个月的评估服务。
0: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哎，好。
2: 喂，你好。
0: 喂，你好，我这是寒风热线，您之前咨询在人民医院开的处方药不在报销的目录范围内，以后这种药品是否会列入报销范围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哦，他们跟我联系了。嗯，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就是按就是我跟他说了这个具体这个药和生产厂家之后，人家给查询了一下，说这个药属于是丙类的，是怎么着，是不目前是不在咱们那个医疗报销这个目录里。我说那给你们提个建议，看能够这个给县上反映反映，以后看能不能纳入。他说可以反映一下，说但是这个决定权不在咱们这个市级，说是在省级或国家级。他说把这个给他可以反映一下，就这样答复的。
0: 哦，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
2: 谢谢。
0: 不客气。
2: 好，再见啊。
3: 喂，你好。
0: 喂，你好，我这是寒风热线。你之前咨询家里人不在了，他缴纳的这个居民医保能否退费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说六十元那个能退，每年在扣了到六十块钱这个可以退，那个就剩余这个可以退。
0: 那你是说个人账户里面的钱吗？
3: 对，感谢啊。
0: 啊，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4: 世事又着落，件件又回音，热线追踪。
5: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5: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农历八月初七，星期四。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加速构建高效便捷绿色集约综合交通体系。八方宾朋齐聚内丘，助力我市康养文旅产业融合发展。2026民企研发投入与发明专利500家榜单公布，金奥玉峰入选。河北五超邢台赛区第10场比赛9月19号举行，邢台队主场迎战邯郸队。中冠联赛邢台赛区第3场比赛举行，邢台万帅队1-0战胜大连巨星盛恒队。公交43路灯展夜班专线来了，全力保障市民前往湘湖国际灯会游玩。道路施工，邢台7条公交线路临时绕行。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京津冀地区高速公路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通行。我省积极推进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今年将出台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部署八方面重点任务。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实施。关于奥司他韦的用药提示，必须吃满疗程最关键。
7: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5: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我市以重大项目为牵引，以路网提级为支撑，以乡村全面振兴为依托，全力推动交通运输工作向更高能级迈进。如何加速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持续提升全市交通运输保障能力，是第11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主动对接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借力外部优质资源补齐自身短板，为全市绿色转型蓄势聚能， 主动成。

接石家庄都市圈外溢资源，构建高效便捷、绿色集约的综合交通体系。9月16号，参加第五届扁鹊文化节的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相关部门负责人齐聚内丘，传承弘扬扁鹊文化，助力康养文旅融合发展。本届扁鹊文化节由内丘县委、县政府主办，主题为助眠之城敬仰内丘，将举办文化助眠之城推介会、非遗展演、专家征名画扁鹊座谈会等系列活动，集中展示酸枣产业发展成果。日前，全国工商联在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上发布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发明专利500家榜单。京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裕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入选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分别位列312、425。京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入选2026民营企业发明专利500家，位列282位。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19轮赛事将于9月19号19点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本场是邢台赛区第10个主场赛事，邢台队坐镇主场迎战邯郸队。目前，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已进入第一阶段后半程，邢台队位列积分榜第6位。邢台队此番坐镇主场迎战邯郸队，是关乎第一阶段排名的关键一役，欢迎球迷朋友到场为邢台队加油助威。赛事门票面向广大球迷免费发放，可通过互动吧微信小程序领取，观众将观赛凭证上传至一票游行微信小程序，即可获得市内多家景区门票减免、文创商品折扣、餐饮住宿优惠等福利。此外，凭赛事票根还可享受德龙驿站免费自行车租赁及世华宾馆特惠体验等专属优惠。9月16号晚，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总决赛分组循环赛邢台赛区第3场比赛举行，邢台万帅队坐镇主场，凭借上半场补时阶段一粒进球，1-0战胜大连巨星盛恒队，全取3分。为保障国庆节假日期间京津冀地区高速公路通行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决定，自2026年10月1号0点到2026年10月7号24点，京津冀地区高速公路实施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限行措施。今年以来，河北积极推进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各地以建设家庭养老床位、开展上门服务为抓手，把精准化、暖心化的养老服务送到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家中，不断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从今年1月1号起，河北开始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建立标准化、普惠化的上门养老保障体系。目前，各地严格落实评估、派单、服务、核销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养老惠民政策落地落细，直达民心。国务院新闻办16号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出台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提档升级，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十五五”期间，公共法律服务还将聚焦残疾人、农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对象，深入实施一群体一品牌建设，统筹实施法援西部、法援基层、律师行业西部和基层赋能等计划，完善法律服务资源跨区域常态化流动机制，让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文化和旅游深度交融，相得益彰，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充分显现，人民。

0: 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统筹文化和旅游市场培育监管，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和旅游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设计54个重点工程项目，确保务实可行，强化规划实施支撑。规划要求推进文化和旅游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体制机制、政策法规和资源要素保障，为规划落地实施创造良好条件，加强部门协调和上下联动，健全规划实施机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文化和旅游发展新成效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记者9月16号了解到，10月1号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采用换电模式的电动摩托车具有操作简便、成本较低、用电安全等优势，但过去缺少针对整车换电性能的统一规范和要求。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围绕快速、安全、可靠三大核心目标，系统性地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提出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该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摩托车换电系统的安全水平，提高消费者日常换电操作的便利性和使用体验，为群众短途出行提供更安全、更便捷、更灵活的选择。秋季开学，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期，孩子出现发热，可自行使用抗病毒药物吗？服用奥司他韦、马巴洛沙韦有哪些注意事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药学部主任张建民表示，儿童流感有专用的抗病毒药物，且均为处方药，必须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奥司他韦在发病48小时内服用效果最好，但对超过48小时的重症高危儿童依然有效，同时必须吃满疗程，不能因症状减轻或消失提前停药。容易刺激肠胃，建议饭后或随餐服用。马巴洛沙韦的最大优势是只吃一次，非常适合喂药困难的孩子，但目前国内获批的马巴洛沙韦片剂适用于5岁及以上儿童，马巴洛沙韦干混悬剂适用于1岁到12岁以下儿童。此外，马巴洛沙韦不能和牛奶、酸奶、钙铁锌补剂同服，需要间隔2小时以上，否则会降低药效。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两条公交出行方面的信息。为方便市民前往2026第一届邢台湘湖国际灯会观展，提升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公共交通便民服务能力，9月17号起，市交建集团华盈公交公司开通43路灯展临时夜班专线。43路夜班专线的线路走向为：由邢台东站发出，沿博展街东行，至振兴北路南行，至全北大街西行，至钢铁路南行，至终点站钢铁南路公交停车场。邢台东站发车时间为19:15、19:30、20点、20:30、21:10、21:50、22:30。钢铁南路公交停车场发车时间为18:50、19:10、19:30、20:30、21:30。据介绍，本次开通的43路为灯展期间临时夜班专线，后续将根据灯会客流变化实时动态调整发车班次，最大限度保障市民便捷顺畅出行。因明德路路段施工，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及车辆正常通行，公交16路、41路临时调整绕行。具体情况为：公交16路由火车站发车， 按原线路行驶至香都区南站后，沿英华大街向东至东华路向南，行驶至东静安路口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

0: 双向绕行，临时取消振兴路建设接口、振兴路新兴接口、京龙京福苑站点，公交41路由信德公交停车场发车，沿明德路向北至新兴东大街向东，至东华路向北，至中兴大街向西，行驶至湘都区政府南苑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临时取消振兴路新兴接口、振兴路建设接口、振兴路口站点，临时增设邢台市中医院、乡政公园站点。因仁泽区十里亭路段施工，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及车辆正常通行，公交104路、105路、303路、314路、315路共计5条线路临时调整绕行。具体情况为，公交104路由公交二公司发车，按原线路行驶至畅家屯站后，沿阜阳路向北至旭阳大道向东，至邢巨线向东，至龙南线向北，至阳关线向东，行驶至马家庄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临时取消西许花、十里亭、桥头村、冯村、永福庄、永福庄东站站点。公交105路由公交二公司发车，按原线路行驶至畅家屯站后，沿阜阳路向北至旭阳大道向西，至润德路向北至 S324 省道向东，行驶至县砖厂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临时取消西许花、十里亭、大北张站点。公交303路由仁泽公司发车，按原线路行驶至畅家屯站后，沿阜阳路向北至旭阳大道向西，至润德路向北至永官街向西，行驶至甲村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临时取消西许花、十里亭、三北张、大屯、大屯西站站点。公交314路由仁泽公司发车，按原线路行驶至光明路旭阳大道口站后，沿阜阳路向北至旭阳大道向东，至邢巨线向东，至龙南线向北，至阳关线向东，行驶至马家庄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临时取消前营村、后营村、十里亭、桥头村、冯村、永福庄、永福庄东站站点。公交315路由仁泽公司发车，按原线路行驶至光明路旭阳大道口站后，沿阜阳路向北至旭阳大道向西，至润德路向北至 S324 省道向东，行驶至县砖厂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临时取消前营村、后营村、十里亭、大北张、监狱路口站点。市民可通过邢台公交 APP、 邢台巴士在线公众号查询车辆实时动态，如有其他疑问可致电邢台公交服务咨询热线03193677376、3677377。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Darling, 你还欠我。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5: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4: 完全正确。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单

0: 夹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

0: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我是静一。您可以通过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名医热线番外篇跟大家分享点什么呢？对于养生还有锻炼这件事儿哈，我们说勤俭节约都能够达成统一意见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哈，老辈子们观点却总是不太统一，大家会觉得过日子应该要勤俭节约，但是呢，关于究竟应该如何养生、如何锻炼，好像似乎在家里有的时候哈，总会对这个话题产生一些歧义。我们的父辈、母辈，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辈子的人哈，经常呢，爸爸或者是爷爷姥爷，南方啊，他们观点就是走路就是最好的运动，还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这就好得很啦。而很多妈妈或者奶奶姥姥哈，很多观点都是说觉得走路的强度不够，你需要跳一场广场舞，跳下来汗流浃背的，这样才能够达到锻炼的效果。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走路和跳舞究竟哪种锻炼方式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更好一些呢？其实哈，朝气蓬勃的老一辈朋友们全部都可以要哈。不管是走路还是跳舞，虽然说各有优势各有缺点，但是呢其实都是比较适合相对来说上岁数一些朋友的锻炼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这个上岁数的老辈子或者将来的老一辈人们哈，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究竟上岁数之后用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会更加合适。主流的基本上就是走路和跳舞两种形式。我们先来说一说走路吧。只走路的话会让身体进入到一个节省模式，就像我们的电器进入到了一个省电模式一样啊。怎么去理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今年8月份，柳叶刀公共卫生这份杂志呢就发表了一份关于成人每日步数和健康相关结局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其中的内容哈，就有一个结论，说什么呢？和每天2000步相比，每天7000步是可以让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癌症、二型糖尿病等多种健康结局的风险显著降低。所以有人说啊，说要每天走够10000步才可以哈。有研究显示，7000步左右就可以和健康相关结局的临床意义有相应的改善结果了。意思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每天走7000步其实也就差不多了。所以走路啊这件事情不错啊，走少了可能不太能起到效果，让我们的心率啊代谢拔不到一定的高度，而走多了呢其实也没有太大必要啊。走路走多了，尤其是对于上岁数的朋友来说，还有可能会增加我们膝关节的一些负担。7000步左右，如果说您觉得合适哈，能够承受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强度的。走路的好处那就自不必说了，首先可以保护心脑血管，如果坚持规律的步行是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并且

0: 帮助我们控制血压和血糖的水平的。而且呢，用进废退，我们的身体器官哈，是可以通过走路增强骨骼健康的。因为步行呢，它本身是一种负重运动，步行过程当中的身体的重量，它呢是会对我们的骨骼产生一定的压力的，这很正常。我们是直立行走的动物哈，所以对于骨骼，尤其是膝关节呀、这个踝关节呀等等，都会有一些的压力。这种压力哈，它是一种良性的压力，当然是适当的压力啊，能够刺激骨骼的生长和修复，提高骨骼的密度和强度。另外呢，适当的走路还能够改善新陈代谢。走路的时候，肌肉会处于一种持续收缩的状态，这个呢是能够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的，可以让我们身体的基础代谢率相应提高。除此之外呢，走路还有很多的好处，你比如说吃多了可以帮助消化，还可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缓解眼睛的疲劳，呼吸新鲜空气等等等等。但为什么说走路的时候会进入到一个节省模式呢？低强度的走路哈，其实不是特别建议。低强度步行虽然说初期能够带来一定程度的像心肺功能的提升，平衡能力的提升，但是长久持续这样低强度的一个走路的话，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个明显的偏科情况。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它很强啊，它有一个很强的适应性。你比如说长期只进行一些低强度的步行，就会让我们的身体进入到一个默认的节省模式，他会觉得你不需要那么多的劲儿啊，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低输出能量的模式了。那这种模式呢，就会导致一些问题了，比如说肌肉的流失，上肢核心肌群缺乏锻炼，容易腰松背垮，还有就是出现代谢瓶颈。你比如说走30分钟只能消耗半瓶可乐摄入的能量，跟其他的运动像跑步啊、羽毛球呀、游泳啊相比哈，这个防治一些代谢疾病，像血压病啊，还有这个糖尿病、患筋病等等啊，这个只走30分钟就不够强度的锻炼，它是起不到一些缓解的作用的。还有一些隐性的风险，比如说错误的姿势或者体重过大的时候，有可能会损伤膝关节或者损伤足底，还有功能短板啊，因为低强度的走路，它对于骨密度啊、平衡力呀、协调力呀、关节灵活度啊、心肺的刺激的改善呀，都是有限的。这是我们说低强度的走路哈，走路也有是优点有缺点，那跳舞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优缺点呢？我们稍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1: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番外篇，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究竟走路和跳舞这两种方式哪种更合适，各自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刚才我们说了走路了哈，那是指低强度的走路，其实没有办法太满足我们身体的一个需要，而且会让身体进入到一个节省省电的模式，反而不至于不利于持续的一个发展。 而如果说只跳舞的话，其实啊也满足不了锻炼的需求。首先来说好处吧，老年人跳舞肯定是好处多，这是一种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它和其他的有氧运动一样，如果说长期规律的去做，是能够显著改善像糖代谢呀、血脂代谢呀，还可以减少心脑血管的风险。 长期坚持的话，能够增强心肺功能，也可以提升我们身体的耐力。你比如说哈，跳舞的时候，它会根据不同的舞曲，有不同的编排，节奏也不一样，运动强度也不一样哈，它对关节的活动度，它是有一定的训练程度的。 而且啊，和其他的锻炼方式相比，这个跳舞还有一些额外的优势。比如说跳舞都是大家一起跳嘛，它是属于一种社交属性的运动模式，尤其呢对于一些独居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哈，或者是有焦虑啊、抑郁情绪、心理压力比较大的朋友来说，这个活动其实它是一种很好的缓解压力的方式，也能够呢让我们在集体活动中获得快乐还有归属感。 另外呢，还能够带给我们一些认知与自我的实现。你比如说学习，并且呢，记住并且掌握一个新的舞步，这是一种积极的大脑训练。公开表演又能够获得认可，能够显著的提升我能行这样的一个自我效能感，对于维持一个积极的心态是非常关键的。不要小看这一点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都会存在一种， 哎呀，我老了就没用了，或者我能力跟不上你们了，这样的挫败感。但是呢，他们是可以通过跳舞来找回自信的，这对于老年朋友的这种心情和情绪是有很大价值的。 但是我们说，如果只是跳舞的话，这个运动量也是有一定的短板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你比如说哈，最关键的短板就是跳舞呢，对于肌肉，特别是上肢，还有我们的核心肌群的力量刺激相对弱一些哈，对下肢的力量刺激相对会多一些。这种情况呢，就会对于一些像患有肌少症，或者是骨质疏松风险比较高的老年女性，

0: 是不太有利的，因为我们说力量啊是维持独立生活能力、防止跌倒、防止骨折的一个基石，所以呢必须通过额外的训练来去弥补一下。虽然呢这个跳舞是能够部分锻炼平衡和敏捷性的，但是这个效果哈不如专门设计的一些平衡训练还有力量的一个训练了。其实啊，究竟走路好还是跳舞好，也并不是绝对的，不是说对于你来说就一定走路比跳舞好，或者跳舞比走路好。我们还是要根据大家不同的身体状况、不同的兴趣爱好来去确定。我们呢，在这个医生嘛，专业的医生把这个两种锻炼方式做了一个对比，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哈。第一项是每天步行7000步，我们说比较合理的一个走路的强度。第二个呢，就是跳舞1个小时。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两项运动对心血管和心肺功能的一个影响哈。每天走7000步呢，大概对于心血管心肺功能的改善能达到3颗星，能够稳定降压，改善循环。而跳舞1小时呢，对心血管和心肺功能的改善程度能达到4颗星，它有中等强度哈，但这个呢要视跳舞的节奏而去确定了。每天步行7000步对于我们的骨骼健康啊，它的改善能力是4颗星，因为锻炼是具有一定的负重性的，还能够去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跳舞1个小时呢，对于骨骼健康的这个有益程度是3颗星啊，部分动作是有益的，也有一些动作啊，它并不一定能够锻炼到我们的骨骼。再来说一说对于肌肉力量的一个改善吧，每天步行7000步对肌肉力量改善有3颗星，也是主要锻炼下肢。而跳舞1小时呢，对肌肉力量的改善能达到4颗星，相对于走路来说，它的全身更有更多的肌群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再来说说心理情绪，走路的话对情绪和心理的帮助2颗星，因为比较单调哈，社交比较小。而对这个跳舞1小时呢，对于心理和情绪的改善能达到5颗星，快乐感强，社交比较丰富。当然这您喜欢和接受这样的环境才可以哈。除此之外，其实安全性这方面哈，步行相对安全性会更高一些，低冲击易掌控。跳舞的话，它的安全系数相对低一些，因为它会存在有像跌倒啊，还有扭伤啊这样的风险。对于我们人体的一个协调性，还有肌肉和骨骼的一个承受力，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除此之外呢，像在平衡与防跌倒，还有坚持难度这方面哈，走路和跳舞其实是差不多的哈。综合来看哈，比如说更适合步行锻炼的是一些喜欢安静的、喜欢独处的或者时间不固定的老年朋友，还有呢像一些康复初期的起步锻炼也适合通过步行这样的方式，还有就是有关节问题但是呢经过医生评估可以进行低强度运动的人群，另外就是希望通过最便捷的方式开始锻炼的老年群体哈，相对来说可能选择步行锻炼更合适一些。而更适合广场舞锻炼的朋友哈，像这些人，比如说希望能够改善心情、扩大社交圈的平衡能力稍差、有跌倒风险的老人，可以去选择一些动作舒缓的舞种哈。另外就是希望进行更全面、更有趣锻炼的朋友们，还有喜欢音乐、喜欢集体活动的老年朋友们。所以我们说啊，其实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去锻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看看您究竟适合哪种方式，另外就是心里更接受哪种方式。有一些老年朋友哈，他就是喜欢自己待着啊，更喜欢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看电影什么的，我们也不必强求一定要出去去跳广场舞，是不是？有一定的锻炼强度就可以了，不必过分的去要求究竟追求哪一种形式。
1: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

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欢迎继续回到明日线番外篇，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有关于跳舞和走路这两种锻炼方式对于老年朋友们的对比哈，究竟孰好孰不好，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哪种更适合，而且呢两种方式哈，如果说只进行单一一种其实都不是特别的理想，两种锻炼结合是更健康的哈。但是锻炼这件事儿，大家总是有一些偏好，所以呢大家最好呢在喜欢的锻炼项目之外再增加一些有针对性的锻炼更好，因为无论哪种运动，不管是走路也好还是跳舞也好，它呢没有办法完全顾及所有全身的这个需要的方向哈，也无法顾及所有的维度，你比如说力量方面的锻炼，心肺方面的锻炼，平衡方面的锻炼，协调方面的锻炼，灵活方面的锻炼，是有多维度的哈，也没有办法适应所有的年龄层和所有的身体状况，所以呢大家可以搭配着复合型的来做。当然了，有一个是我们的主运动项，偏好运动哈，像喜欢散步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呢改善一下步行的心肺训练效能，可以把这个步行的强度提高到中等，也就稍微走快一点，感觉自己呢有一点吃力有点累，但是呢走路的时候还能够正常的交谈完整的说话，这就是达到了一个中等适合的程度了。如果呢戴了比如说像智能手表呀，或者是一些手环可以监测心率的哈，最大心率呢在50%到75%左右就是比较合适的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推荐啊可以增加一个弹力带的训练，因为它相对比较便宜而且比较便携，操作简单，可以呢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先学会用法，防止拉伤。另外呢像太极拳呀、八段锦呀、游泳啊、室内自行车、瑜伽等等，这些运动和中等强度的步行搭配是能够起到一个优劣互补的作用的。我们再来说一说喜欢跳舞的朋友们啊，其实呢跳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啊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入门级的全能运动，但如果说想要获得更全面的锻炼，在持之以恒的跳舞之外，额外增加一些关键训练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哈、开个方子，理想的运动处方就是跳舞加力量训练再加平衡训练。你看这个核心锻炼哈、就是每周比如说可以达到4到5次，每次60分钟左右的跳舞，然后呢每周再穿插2到3天在跳舞之后啊，或者也可以单独进行的，比如说像上肢核心、下肢协调性的一些锻炼哈、像有什么斜角上肢支撑，还有弹力带的前推啊、反向俯卧撑，还有这个拳击推击比较简单的一些作用啊，另外还有像臀桥、平板支撑啊、仰卧抬腿啊、哑铃深蹲，还有哑铃弓步、单腿站立、八字绕步、拍球练习等等哈、这些就更好的能够去兼顾我们身体的上肢力量、核心力量、下肢力量，还有协调性的一个锻炼了。我刚才说的这些项目，可能有人会说，你是在开玩笑吗？这些运动，刚才我说的这些，年轻人做起来都费劲，老年朋友不可能能完成吧？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只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这些动作呢，对于上岁数的老年朋友来说并不难。老年人的身体功能啊，主要包括像力量、心肺耐力、柔韧性，就是关节的活动度哈、还有像这个平衡协调能力，4个核心维度。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还有比如说我们身体的一个这个所患基础疾病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所以呢想要整体提升体质的老年朋友们是

需要有必要哈、啊，在运动计划之前进行一个运动干预前评估的。比如一些专业的医院啊，会有相应的一些科室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身体的评估，还有一个更适合我们的运动方案、运动处方啊，给他开个运动。

说了很多关于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运动啊，其实很多人听完今天的节目可能也是一个是给未来的自己听，再一个给爸爸妈妈去学习这篇科普啊。有时间锻炼的人其实还是应该要去好好的运动起来的。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但是这个度是需要我们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体质不同的情况来去确定的，要让它能够达到锻炼的效果，但是呢又不要伤害到我们身体的 基础才可以。你看我们有朋友就留言，青青说说好的记到了，快速散步跳舞力量训练太极拳八段锦都适合我，这个可以<笑>可以有哈，可以去制定一个自己喜欢的，只有你先喜欢了，觉得有用了需要了， 开心了你才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锻炼同样也是一个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去付出的，不是三两天才就能够看到效果的一件事情哈。还有王平给我们留言说，真的是上岁数的人才会去选择是跳舞还是走路，我们年轻人只会选择躺平<笑>年轻人更要去锻炼身体哈，要为我们未来积累肌肉和钙质，要为我们的骨骼去积累一些 基础的力量和柔韧性才可以。好，今天这篇文章虽然是分享给上岁数的朋友，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年轻的朋友有很多的借鉴意义哈，也可以提醒一下家里的老年朋友，锻炼这件事情哈，不能够因噎废食，也不能够过度，总之呢是需要有一定适度的程度才可以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持之以恒的动起来才是第一步。 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明日热线番外篇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明日热线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6点钟到17点30分，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呢，在17点30分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泛泛之谈，欢迎您持续锁定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4: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视频号直播观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今天的番外篇跟大家说点什么内容呢？说说鱼油和鱼肝油。现在大家养生的观念越来越这个明显了，都有这样的意识了。有一些保健品呢，大家家中都会常备。鱼油和鱼肝油，我们也相信大多数朋友的家中啊，要么这两种可能都有，要么呢也会有其中一个吧。但是如果说我要问问您，这个鱼油和鱼肝油到底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可能您不一定能搞得特别的清楚。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有什么区别吗？不都是鱼做的吗？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呀。啊，也有可能朋友会觉得啊，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不然为什么这个价格差别这么大呢？你看小朋友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但是呢中老年吃的鱼油就非常的贵。也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觉得这就是商业套路哈，啊，这鱼油鱼肝油闻起来都差不多，就是个噱头，就是为了卖给我们多挣点钱。其实我们说虽然鱼油和鱼肝油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这两样东西啊还真的并不一样，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仅仅只是少了一个肝字，二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说您没有搞清楚，随意的去服用还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今天呢，我们在名医热线番外篇当中就来依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肾脏内科刘芳教授的介绍，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并且分别适合哪些朋友。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有什么想跟我们来交流互动的哈，关于这个鱼油鱼肝油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和理解，也不妨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在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说到二者的不同，我们一一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来说鱼油和鱼肝油啊，它的来源和制作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先来说一说这个鱼油，鱼油呢是鱼类的脂肪中提取而来的脂类，通常呢来自于鱼类的肌肉组织，尤其是像沙丁鱼、鲭鱼还有三文鱼。鱼油的提取方式呢，包括像压榨提取、溶剂提取，还有超临界流体萃取等等工艺，这是专有名词啊，我们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式就可以了。而鱼肝油呢，顾名思义，它是从鱼的肝脏当中所提取的油脂，最常见的呢就是来自鳕鱼还有大比目鱼。鱼肝油的提取方式呢，主要是蒸煮鱼肝，然后呢收集蒸煮过后在上面飘着的那一层的油脂。所以这么一看，其实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不太一样的。专业角度来说哈，鱼油它的主要活性成分呢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包括像 DHA， 我们都知道这是对孩子大脑发育特别好的哈，还有 EPA。DHA 维持大脑功能非常好的一个物质，能够促进脑细胞生长，是一个好东西。而这个 EPA 它呢叫做二十碳五烯酸，这个可能很多人没有很多听过哈，其实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成分，它呢可以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具有降低血脂还有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作用。除此之外呢，鱼油当中还含有少量的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脂肪酸。说完鱼油，我们再来说说鱼肝油。鱼肝油的主要活性成分呢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同时呢也含有一定量的 Omega 3脂肪酸。维生素 A 呢对于维持正常的视力、免疫功能还有皮肤健康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而维生素 D 大家就更熟悉了，补钙的时候啊必须要加的就是维生素 D， 有了维生素 D， 吃进去的钙才能够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也好奇，那为什么同样都是从鱼身上提取出来的产品，这个鱼油和鱼肝油的市场价格差异如此之大呢？我们也来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哈。原料来源不同嘛，你看在
鱼油当中含有 Omega 3脂肪酸，这个呢主要存在于某些特定品种的深海鱼类当中，所以呢它的获取就比较困难嘛，资源相对稀缺，物以稀为贵。而维生素 A 和 D 不仅存在于鱼类当中，在许多的蔬菜水果也是广泛存在的，所以呢这个 Omega 3脂肪酸的原料成本就远高于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了。提取工艺的复杂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Omega 3啊，这个是更为复杂，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压榨、溶剂提取、超临界流体萃取等技术，这个方法比我们刚才提到的鱼肝油简单蒸一蒸收集这个技术就要更高了，相应的生产的成本也会更多了。除此之外，每日的摄入量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鱼肝油啊，通常每天的推荐摄入量是30到50毫升，而 Omega 3鱼油的建议摄入量呢，则高达500毫升左右。所以呢，鱼油的摄入需求量更大，这也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综上所述，鱼油和鱼肝油啊，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鱼油的稀缺性，包括它提取的难度以及需求量的不同，也导致了鱼油在市场上较高的一个价格了。那它价格高啊，多吃是不是就好，是不是就适合所有人呢？并不是哈，鱼油和鱼肝油的功效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今天的番外篇当中也具体跟大家说一说，那具体功效有哪些不一样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去唠一唠。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5: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回来，耳边收听到的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番外篇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鱼油和鱼肝油的区别哈。这两样呢都是营养品，都是保健品，但是它的功效还有它的价格真的是差距还是挺大的。刚才我们说了，鱼油和鱼肝油呢，在市场上因为价格，因为它的工艺还有它的这个需求量不同，导致了价格也是有很大区别的。那其实鱼油和鱼肝油本身它的功效也不一样嘛，究竟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保健品对我们自身好，我们现阶段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营养成分呢？我们跟大家一一的去说一说。首先来说一说鱼油，鱼油的主要功效啊，包含有4点吧，我们一一跟大家说。第一个就是鱼油当中的最主要的成分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是可以降低血液当中甘油三脂的水平的。甘油三脂我们都知道，它和像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都是有关系的。减少血液当中的甘油三脂的水平，就有助于去减少像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从而呢降低了我们患心血管疾病的一些风险了。除此之外呢，鱼油还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它呢可以缓解像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骨关节炎等炎症性关节疾病的一些症状哈。如果说您有以上我们说到的这些症状，可以适当的去补充一些鱼油，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除此之外，第三个功效就是鱼油当中的另外一个主要成分 DHA， 它呢对于大脑还有视网膜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它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呢比如说像一些老年的朋友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抑郁症的朋友，您如补充这个 DHA 是可以有效的改善一些认知功能，并且呢可能降低阿尔兹海默病和抑郁症的风险。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哈，说到了一定年纪需要补充鱼油，有什么好作用呢？就是鱼油当中所富含的必需的脂肪酸，它呢对我们的皮肤是有很好的作用的，能够改善像皮肤的质地，减少干燥和炎症，并且呢有助于保护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 由此可见，这是鱼油的四样功效，四个主要功效吧。其他的功效我们不多说了，这是它的比较主要的功效，大家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去看一看是否选择鱼油是合适的。那鱼肝油呢就比较好说了，我们说它的成分决定了它的功效嘛。鱼肝油呢是补充维生素 A 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可以呢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A 缺乏症，比如说夜盲症，还有这个角膜软化症等等，这是它其中所富含的维生素 A 起到的作用。另外呢，鱼肝油当中还富含维生素 D 嘛，足够的维生素 D， 一个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D 的缺乏，比如说像佝偻病，还有骨质疏松症等等。另外就是我们提到的，大家现在都知道维生素 D 它是我们吸收钙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和一个成分了，所以呢维生素 D 和钙和磷协同作用是有助于保持我们的骨骼健壮和健康的。另外呢，就是鱼肝油当中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其实都是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可以增强我们机体的抵抗力。不过说到这个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首先要明确这是它鱼肝油的主要成分，起到的功效就是跟主要成分有关系。而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食物当中呀，甚至我们说多晒晒太阳哈，也是能够去补充人体当中维生素D 的。所以是否需要去补充鱼肝油这样的一个营养品或者是营养的药物，我们还是要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以及具体需求来去决定。说了它的功效，自然适合不同的人群去选择了。比如说鱼油那肯定，那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功效，它非常的适合中老年朋友去补充啊，对我们的大脑也是很好的一个补充作用。还有呢，就是患有像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群，比如说像高血压的人群、高血脂的人群，还有动脉粥样硬化症状后群等等哈。另外就是一些脑力工作者，还有用脑比较多的青少年，也是适合去补充一些鱼油的。再者我们说哈，有一些比如说想要以养生为主要目的的这个女性朋友哈，对我们的皮肤有好处啊，也是可以适当的去补充一些鱼油的。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朋友说了，说那现在其实好多年轻人也存在一些心血管问题，而且现在哈，像这个高血脂啊、高血压呀，也在逐步呈现一个年轻化的态势。有人说了，那是不是年轻的牛马们也应该买一点鱼油来吃呢？在这儿其实建议大家哈，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如果说想要达到与吃鱼

0: 鱼油相同甚至更好的效果，还有一个更经济实惠的选择，那就是吃鱼，尤其是深海鱼。我说鱼类本身它的脂肪啊含量就是比较低的，而且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一些深海鱼，像三文鱼呀、飞鱼呀，还有凤尾鱼啊等等，它其中呢就是含有较多的 DHA 和 EPA， 这是鱼油当中最主要的两药成分，都是具有调节血脂、防止动脉硬化等等相关的作用。那吃鱼呢，不仅可以达到鱼油的效果，而且能够更加的营养和美味。如果说你这个鱼的味道再好吃一点，做的再好一点，那真的既能够补充营养，既有营养价值，又有这个品尝叫什么美食的价值哈，一举好几得。所以呢，对于很多健康的年轻人来说啊，大家首选的其实是可以通过吃鱼来补充。对于实在没有条件经常吃鱼的一些朋友哈，你是可以通过选择吃鱼油来去补充一些相应的制剂的。所以呢，相应的我们说鱼肝油，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嘛，它就比较适合于小朋友及成年人，还有部分慢性病的患者。有人会觉得啊，说这个鱼肝油感觉好像是小孩儿才需要补充的，对于成年人啊，大家本身吃的就挺好的，也不挑食哈，平时吃饭也都挺正常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D 是不是就能完全补充好，不需要再额外补充鱼肝油了呢？其实啊，我们说不仅仅是小朋友，现在呢很多成年人也在面临着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我曾经听到过医生有这样的说法，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可能我们没有去检查过，但如果检查，好多人维生素 D 的水平都是不达标的。出于什么原因？就是现在大家防晒的意识太强了，夏天可能相对还少一些，我们的皮肤裸露度包括日照的时间会长一些，而尤其到了冬天，本身天气原因啊，日照时间就不是那么充足啊，紫外线啊，包括日照的这个强度也不是那么强，我们在眼镜、口罩、帽子，浑身呢裹得非常的严实，皮肤是没有办法暴露在日光之下的，没有起到一个自然补充维生素 D 的作用，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其实啊，现在人们维生素 D 缺乏的情况还是挺多的，成年人也挺多的。你看有数据显示哈，成年人也面临着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尤其呢是像比如说像南方，还有一些地方这个日照比较少的地方，维生素 D 如果说自身去补充哈，它主要的来源其实就是晒太阳，而在一些日照比较少的地区，日照不足就使得人体没有办法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 而维生素 D 我们说了它跟钙是还有免疫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嘛，所以进而就会影响我们的骨骼健康还有免疫功能的一个强健。所以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啊，适量的去补充含有维生素 D 的鱼肝油都是有必要的。当然如果说您不放心，也可以去化验一下啊，了解一下自身各种微量元素的一个成分啊、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水平是怎么样的啊，有的放矢，我们了解了具体情况，再在医生的这种指导之下去进行补充才是最科学的哈。除此之外呢，像一些慢性病患者，尤其是慢性肾病患者哈，由于他的肾功能下降，也会导致维生素 D 的代谢紊乱。那慢性肾病的患者，他的维生素 D 缺乏的情况就会更加的突出和明显了。与此同时，那骨骼的健康还有钙磷平衡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一类的朋友们哈，补充适量的鱼肝油啊，摄取其中的维生素 D 也是很好的改善健康的不错的手段。但是我们说哈，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都是不能够当药用的，它更多的在我的概念当中更多的像是一个营养补充剂，它没有办法去起到一个药物的治疗的作用哈。那它这个营养补充剂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说鱼油想要去代替的，或者是说想要去起到的作用，还有什么方式方法和药物可以替代呢？我们也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说。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稍事休息一下。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 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一热线温馨提示。

好，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明月线番外篇继续来跟您说鱼油和鱼肝油的区别啊。虽然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有关于鱼油和鱼肝油的作用和功效，但是呢，在这儿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大家不要对这两样东西抱有过高的期望哈。比如说，千万不要认为我吃了鱼油，这个心血管疾病就找不到我了啊。还有人认为吃了鱼肝油就不会缺钙了。不是这样的，毕竟啊，鱼油和鱼肝油它们都是属于营养补充剂，并不是药物。尤其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们哈，一定不能用鱼油来代替他汀类的这种降脂药。这是因为啊，虽然说鱼油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但是呢，只靠服用鱼油是完全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标准和效果的。所以呢，对于有需要服用他汀类的这种降脂药的朋友们的这个人群啊，如果说不听医生的招呼就突然停药，非常容易引起您的血脂不稳定，甚至呢造成严重的冠心病、中风等等相关的问题。同样的道理哈，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已经确诊了维生素 A 或者维生素 D 的缺乏，那您如果说我光靠吃鱼肝油啊，那里面的那点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是不够去补充和治疗的，可能还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单独的去吃一些补充剂才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除此之外呢，鱼油和鱼肝油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哈，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在这也跟大家再多唠叨几句哈。第一个就是不能随便和药同服，这个鱼油和鱼肝油都有可能啊和某些药物有相互作用，比如说抗凝血的药物，还有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物。所以呢，针对需要同服的这种情况，应该要在使用之前咨询医生或者药师，看看到底能不能和您现在所服用的药物，尤其是一些治疗性的药物啊，能不能一块儿去吃。另外就是不要随便加量，不要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啊，不要想着啊我对身体好我就多吃点吧。首先这两个都是油，你要知道它都是油哈，多吃肯定会摄入过度的能量。除此之外呢，超量补充鱼油还可能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反而呢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心血管的情况。最后呢，就是摄入过量的鱼肝油的话哈，也可能会导致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的过量，引起中毒症状，比如说像头疼啊、恶心啊、皮肤干燥啊等等。特别是维生素 A， 如果说补充过量，还有可能会导致肝脏的损伤。最后就是要警惕一下可能会过敏的一些情况哈，部分人群呢可能会对鱼油或者鱼肝油过敏，如果说哈服用之后出现了像皮疹、呼吸困难等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停用并且咨询医生，这是几个注意的事项哈。所以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大家也了解了，这鱼肝油和鱼油只差一个字啊，老婆饼和老婆也只差一个字，钱包和钱还只差一个字呢。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搞清楚了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功效和适用人群，再去确定自己是否需要去补充，那我需要补充什么，需要补充什么样的剂量，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起到一定的好处。说完了鱼油和鱼肝油的区别之后哈，其实关于这个鱼油的选择也想多跟大家去说几句。选鱼油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而且我们说鱼油本身它价格又高，选错了那您又花了钱，又不一定能补充够足够的想要的营养成分啊。跟大家说说怎么选鱼油。第一个呢就是浓度，也就是含量哈，还有这个纯度肯定是越高越好。鱼油呢虽然大多都是深海鱼提取的，但是呢它却有不同的纯度和浓度。这个纯度浓度指的是什么呢？首先鱼油的纯度其实指的就是Omega 3脂肪酸它的含量，而鱼油的浓度呢指的就是 DHA 加上 EPA 这两个成分它其中的含量。根据 EPA 加 DHA 的含量，也就是鱼油的浓度，多西鱼油制品呢会把这个鱼油分为低含量、中含量和高含量，但是最低它是不能够低于28%的，而甘油三酯型呢超过

50%也都是高含量，乙酯型的鱼油啊，大于70%都是属于高含量的。市面上啊，如果说大家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哈，这个纯度、浓度、纯度是有30%到97%不等的哈。但是呢，我们根据丁香医生公众号的一个推荐建议哈，是建议大家选择高纯度、高浓度的鱼油，因为呢，这个高纯度、高浓度的鱼油里面好的脂肪含量是更多的，而且呢，还能够减少鱼油当中其他的一些脂肪酸的摄入。你比如啊，我们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假如你吃了一克的欧米伽三含量只有30%的鱼油，那你呢只能吃到300毫克欧米伽三，还会吃进去700毫克其他的油脂哈、啊。所以你可能吃的油不少，但是呢想要的那个好的成分并不一定足够量的补充到我们身体当中了。除此之外，一颗好的鱼油啊，最好是能够有 IFOS 认证。这个是锦上添花的哈，如果你经常买鱼油吃鱼油，你一定会在意它的检测结果，比如说有没有重金属啊，有没有核污染啊等等。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认证，叫做 IFOS 认证。那通过 IFOS 五星认证的话，那这个鱼油啊就相当于自己带了一份荣誉证书。因为如果通过这个认证，是需要检测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还有 DHA EPA 的实际含量与包装的标识是不是一致，而且呢还会有像氧化标准、重金属标准等鱼油需要检测到的这些报告，而且每个批次都会重新检测一次。这个检测的机制无疑呢会对这个产品的浓度的持续带来各种各样的保障哈。所以如果说下次您再去买鱼油的时候，也可以认证认准这个 IFOS 的五星认证了。

虽然说到了它有这么多的功效哈，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哈，这个毕竟它并不是像我们的五谷杂粮一样啊，是自然产品，它必然是工艺产品哈，有一定的加工在里面。我们说是否需要吃啊，需要吃哪种，需要吃多少，还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身体情况啊，有必要的话最好还是能到医院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看看我们身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再找专业的医生给我们一个专业的建议，究竟是否需要去补充鱼油和鱼肝油。好，关注名医热线，带给您健康生活。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番外篇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名医热线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6点到17点30分，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住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

征集，进献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D箱202549号。

0: 行。
1: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6: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北关街小学。今天周四，依然呢是我们的名师时间。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北关街小学心理教师黄静老师，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孩子的情绪问题。所以说，我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一方面，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您可以呢向我们的黄老师来进行咨询。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随时的文字互动留言，您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是的，视频号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您来点赞关注以及我们的留言，也希望随时可以关注您和我们的互动，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向我们的黄老师来进行咨询。尤其呢就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叛逆，也一定会有成长的烦恼，也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那如何的我们来控制好，如何的能够了解我们孩子的心理活动，也欢迎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来参与我们节目。好，接下来的话马上呢就进入到我们每周四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也是我们的名师时间。

0: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1: 是的，在这儿的话，我们和名师智慧同行，这里呢是我们的名师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收听。那今天的话，我们的名师呢邀请到的是北关街小学心理教师黄静黄老师。我们接下来的话马上有请黄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好，首先也请黄老师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关街小学的心理老师黄静。
1: 我们欢迎黄老师，这是我们第一次的话来分析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心理变化，尤其今天的话黄老师呢要给我们重点来分析的就是孩子的情绪。
2: 是的。
1: 那说到这个情绪的话，就是我觉得不只是孩子，就是包括我们的家长，任何一个成人他都有情绪的一面。所以说您首先先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小学生啊，他的主要情绪的话是存在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2: 小学生呢特别容易情绪失控，比方说像低年级的孩子，尤其你看一年级刚入学的时候，他对这个环境特别的不适应，然后就会出现非常的暴躁呀，或者说依赖家长呀，这种都属于是他的情绪。
1: 就是更多的我是觉得可能是在依赖家长。
2: 对，
1: 因为现在你看就是家里面就这一个宝贝。
2: 是的。
1: 所以说他更多的可能觉得说把这个情绪是释放出来，是释放给家长。
2: 是的。对
1: 啊，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通过幼儿园他应该不存在好像对这个环境的抵触，这个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2: 会少一些。也会有一些个别的孩子会反应的特别的激烈。
1: 您指的激烈的话是在哪方面？
2: 这种就比方说上课
1: 崩溃大哭，
2: 会，然后甚至说老师在前面讲课的时候他在地上躺着
1: 躺着
2: 对，是的，会躺到地上，然后引起你的注意，然后他其实反馈的就是我现在很不开心，心情很不舒服。
1: 你说现在的小学一年级是这样？
2: 只是个别。
1: 因为我在想的话就是可能在上学之前家长一定也给孩子做了很多的心理工作。
2: 是的，会有。
1: 但是就是孩子如果说还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您觉得他根源是在哪儿呢？
2: 我觉得还是想寻求一些帮助，想让我们老师看到他，然后想找一些安全感。
1: 这是我们说属于低年级。
2: 对，
1: 就是刚入学。
2: 是
1: 啊，那应该说我们说小学一二年级嘛，一般就是在讲规矩。
2: 对
1: 啊，所以说慢慢他们知道了，是不是这个情绪也就能够收回来？
2: 是的。
1: 然后接下来的话会有一些哪些情绪上的变化呢？
2: 再有一些偏高年级一点的话，他们会有一点戒断，因为毕竟假期在家两个月
1: 啊，
2: 时间比较久，有可能会比较放松。但是到了学校以后，规矩会多一些，有很多的事情会有很多的限制，然后也是会有一些回家就想玩手机呀，然后拿着手机不松手呀，会需要有一些戒断的一个过程。
1: 实际上这个情绪我是觉得可能孩子更多的应该是他在家里所产生的，在学校当中的情绪主要体现在哪儿呢？
2: 主要就是上课走思，注意力不集中。
1: 注意力不集中。
2: 那
1: 一般现在的孩子应该不会说跟老师有什么激烈的冲突吧？应该不会。
2: 不会，基本上没有。
1: 对对对，我就开个玩笑的话，我在想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些很特别或者很个例的一些孩子的话，他可能就会跟老师就是会有一些激烈的冲突。
2: 是
1: 因为这就是说是当年嘛，当年的话就是会老师也会采取一些很严厉且特别的方式哈，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作为学生，我们就很静静的或者很默默的看着这一切发生，然后我们心里面就咯噔咯噔。

0: 的。
1: 对，
0: 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在发现孩子们好像进入到学校里面，还是不会说产生这种特别叛逆，或者给老师有很激烈的。
1: 嗯，一般不会。
0: 他们是内心当中就是注意力不集中。
1: 对，
0: 一般是存在这种问题。
1: 嗯，是。
0: 然后的话就是会有那种突然之间，就比方说就是哭啊，或者说是心情抑郁啊，就是有没有这种突然的这种情况？
1: 嗯，比较少，这种还是回家了之后，在面对家长的时候，他们会进行一些释放。
0: 嗯，因为你看有一些影视剧啊，我们可能会看到哈，就是孩子上着上着课，然后突然就趴在桌子上，然后就开始大哭。
1: 嗯
0: 啊，实际上我突然想到，我曾经好像还有过一次呢，就是因为哇，说起来这个事儿好像有点小丢人。就那个时候的情绪化来得很快，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哭吗？
1: 嗯，
0: 因为当时自己特别要好的一个小伙伴
1: 嗯，
0: 告诉我，他说我要转学。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要转学，他说因为这个他爸爸妈妈谁的工作调动，然后他不是说就是只是调到附近的学校，而是调到另外一座城市，所以说他要转学走。然后我就记得上着上着课，我情绪就突然就有点收不住，然后就哭，然后老师也惊呆了，说怎么了，然后我也说不出理由来，就是我也不好意思说，所以说那一次我觉得我还印象非常深。然后他们就很多人就来劝，老师也说来安慰啊，没事吧，怎么样，还以为说家里有什么事儿了，实际上没有，就是觉得突然之间一个小伙伴然后要转学，为什么要转学呢，然后就突然之间这种失声痛哭，就这种情况现在
1: 很少了，
0: 很少哈。
1: 嗯，对
0: 啊，所以说你看一般我们老师在观察孩子的时候的话，主要就是注重他们哪方面呢，就是在课堂上学习的变化，还是说是在生活当中跟家长的沟通，然后孩子就是有哪些就是他情绪上的一些转变。
1: 嗯，关注比较多的，尤其你看像我们班主任的话，情绪的转变，他和平时有点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们会重点关注，会关注他，然后慢慢的就比方说和家长聊聊天，问问看特殊情况出在哪里，然后再针对这一部分进行分析，然后引导。最终还是最后把孩子引导到正规，毕竟在学校我们主要的任务是要先完成教学任务，然后看孩子掌握的怎么样这方面。
0: 有没有应该是在高年级当中哈，
1: 嗯，
0: 就是比方说会跟家里人有一些不愉快，
1: 会，
0: 然后的话他会把家里这个情绪会带到课堂当中，
1: 会，
0: 然后突然之间就是老师可能在教课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这个孩子好像不爱说话了，
1: 对，
0: 或者突然之间情绪很低落，
1: 是的，
0: 就是这种情况是有的，
1: 是有的，就很需要注意的就是这种情况，突然之间和平时不太一样，或者说上课的时候在那儿趴着，然后让写作业呀，或者要完成什么任务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正常去完成，我们需要重点的去了解，就会询问一下，看什么特殊情况，
0: 好，那黄老师，您现在仍然是在一线教课。
1: 对，是的。
0: 您主要是教
1: 语文，
0: 语文老师，
1: 嗯，
0: 然后是几年级？
1: 一年级。
0: 啊，正好，教一年级。
1: 是。
0: 那所以说你现在，那就跟我们大家说说吧，这一年级应该是刚刚开学。
1: 对。
0: 有没有面临过一些什么新的情况？
1: 今年带的这个一年级的确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孩子
0: 啊，
1: 然后前天才和这个孩子的妈妈见了面，然后了解，上前两周这个孩子就出现了，在地上躺着。然后老师上课的时候大哭大喊大叫，
0: 这是个男孩女孩？
1: 男孩
0: 啊，男孩。
1: 对，然后因为影响到了课堂纪律，我就把他带到了室外，然后趴在操场上哭，特别特别的大声，然后别的办公室的老师都会出来看，然后我看到他情绪失控，然后我说那等他情绪稍平稳一点我来问一问，然后大概有半个小时哭了整整半个小时，就在地上哭，我就在边上蹲着等着他，一会儿问问你怎么样，然后我帮你擦擦眼泪好不好，差不多半个小时，哎，心情慢慢平复了，然后就问他，你为什么刚才这么不舒服这么难受呢，然后孩子就起来了，然后跟我说我不想坐在这儿，他和我幼儿园坐的位置不一样，我有点不喜欢，就是当孩子情绪正在抒发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不是去打断他，而是让他把情绪流淌出来，因为他在哭在喊的时候你给他说再多 他是听不进去的，所以我只能让他把情绪流淌出来了之后我再去问他原因啊，孩子说出来啊，我不想在这儿做，其实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
0: 就是一个座位的问题，
1: 就座位的问题。
0: 他是当时是安排坐在哪儿？
1: 是比较靠边，他应该教室咱们和幼儿园的那个不太一样。
0: 对，那他想坐在哪儿？
1: 没有说他想坐在哪
0: 儿，就是他没有诉求。
1: 对，没有，我就只是表达我的不开心，
0: 就是因为这个环境跟幼儿园不一样，
1: 不一样，
0: 然后我坐的位置跟幼儿园的位置不一样。
1: 是，
0: 对，你看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啊，那难不成我们需要跟幼儿园的老师去对接吗？
1: 不用，我用到的方法就是妈妈不忙的时候，我说我们聊一聊，看看是什么情况，孩子突然崩溃，然后他来这儿，我不太了解什么情况，因为我要从家庭入手。
0: 嗯，
1: 然后妈妈当时说呢，就是这个孩子当时出生的时候有点缺氧，然后就各方面发育和其他孩子要慢一点，所以只要是给他时间，然后让他反应过来也就好了。
0: 哦，就是可能是一个慢热型的小孩。
1: 是的是的，他非常慢热，你看开学现在第三周了，就明显的就比第一周第二周的要好很多。当他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给老师说你哪里不开心，你可以给我说。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看我们也发现哈，就是做了这么多期节目，就发现很多很多的同学他不把自己的诉求说出来。
1: 对，
0: 就是他只是表现得很情绪化。
1: 是的，
0: 就是我要哭，我要闹，然后我要表达，就是我不开心，
1: 我不开心，
0: 就是把情绪外放，但是他从来不说，他为什么？
1: 是，
0: 就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尤其我觉得，是不是低年级情况会更多，还是说是各年龄段都有？
1: 嗯，其实各年龄段都有，只是我们平时不太注重引导。
0: 嗯、
1: 低年级的孩子，他希望你给他安全感，他希望你能懂他，因为他们表达上面和高年级和大人他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说情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未被满足的需求，当我这个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就会不舒服。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得去倾听他，多倾听他。嗯，
0: 啊，是这样的一个小朋友。那我也从一个就是局外人哈，我想说一说，一般在低年级，就是您所带的这个一年级当中，情绪化的话有分男孩和女孩吗？就是说是男孩更情绪化还是女孩更情绪化呢？
1: 嗯，都有，这个
0: 也没有具体的什么比例什么之类的。
1: 对，女孩相对来说会更喜欢哭，她当不太舒服的时候，或者说被老师批评的时候，她就会以哭来表示，
0: 就迅速就会流眼泪。
1: 对，
0: 那男孩呢？男孩就是躺在地上，我不会学啊，就这真的是这样、啊、
1: 也会有，但这是个例啊，大部分还好。
0: 就这个虽然说是开玩笑，我们在想平时就是说笑话的时候，就说哎，你要不开心，来地上打个滚儿。就小男孩嘛，啊，我要这个，我要吃棒棒糖，我要吃巧克力，然后就打滚儿啊，好，滚完了吗？就是小男孩他是不是就是行为上会，
1: 对，行为上会多一点，因为我们发现就是男孩和女孩发育程度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女孩发育相对比男孩要早一些，他们的语言上面表达上面的会丰富一点
0: 啊、
1: 哦、然后但是男孩呢就不会，他就会非常直接的然后去、
0: 嗯、
1: 做一些行为去表现自己的情绪化。
0: 嗯，好，这是我们低年级。那黄老师在您刚刚带完的这个毕业班哈、
1: 嗯嗯嗯、
0: 就是针对于这个中高年级的孩子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读懂他们的情绪？换句话说、
1: 嗯、
0: 我们作为家长来说的话，我们又应该注意哪方面呢？
1: 我们注意就是他如果说特别依赖手机啦、电子产品啦、沉迷在游戏当中的时候，其实这是特别引起我们关注的。
0: 嗯，
1: 他有可能是想寻求一个发泄点。
0: 嗯，
1: 到高年级的孩子，他的表达能力、他的表达欲就和低年级会相差很多，有可能会折半。他们好多就是，嗯，和家长说也好，和同学说也好，嗯，你不理解我，甚至说我说完了之后你会批评我。
0: 嗯，
1: 然后我就选择不说了。也相当于是一种自我保护，他们会把好多事情会藏到心里面。
0: 嗯
1: 嗯，所以说我们要在座的时候，说话就需要非常注意，不是要立马去打断，
0: 嗯，
1: 而是慢慢的去倾听他。
0: 但是 你看，我作为家长的话，我就想问，我们怎么样的打开

0: 孩子的第一扇门，就是首先他能说，就是或者是愿意说。就有的时候我们在采访家长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家长也明白，来完孩子，那个我们坐下来好好的沟通一下哈。好，孩子坐在这儿，一
1: 不
0: 声
1: 吭
0: 不
1: 声。
0: 吭。然后家长就说，那你有什么你可以说呀，或者是我们可以表达观点，然后爸爸妈妈先说，然后你再说，然后父母巴拉巴拉巴拉说了一火车，最后到孩子这儿的时候。
1: 不吭声。
0: 对，就是这种，所以说他的家长他也是这个火是慢慢慢慢
1: 对，
0: 升起来的，
1: 是。
0: 最后的话可能就拍桌子瞪眼，你说呀，然后你为什么不说？然后还越这样，
1: 他会
0: 孩子
1: 越
0: 就越不吭声了。
1: 是。
0: 然后直到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带很多的这个中高考的这些孩子啊，就是尤其是到了高中，就孩子会变得跟父母就会越来越叛逆，
1: 是
0: 他就
1: 的，
0: 越来越不说。
1: 对，
0: 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怎么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打开第一扇门呢？
1: 还是要先接纳，接纳孩子。其实我们孩子在刚出生的时候，其实都是被接纳的。然后，但是慢慢随着，比方说一些成绩问题啊，他的一些行为问题啊，然后就占用了他的那种。被需求感，所以说孩子觉得家长是不接纳我的，然后既然你不接纳我，不喜欢我，那我就要做一个茧，把自己包起来，让自己不去受伤害。我觉得家长最应该做的，首先就是接纳孩子，不管你怎样，你都是我最爱的孩子，我要表现出来的就是对你的一个接纳，无条件的接纳。
0: 可是您说的无条件接纳，会不会造成的就是溺爱？
1: 会，所以说这种接纳，它并不代表就是肆意认为、肆意妄为。我们是有条件的，我们是需要和孩子谈的。
0: 对，你像如果说家长无条件的接纳，那孩子可能就是
1: 蹬鼻子上
0: 哎，
1: 脸，
0: 对，我们特别想说一句老俗话，就蹬鼻子上脸。就孩子今
1: 是，
0: 天来，我今天考了80分，好，我就考60分，我就试探一下爸爸妈妈的底线在哪儿。
1: 会是。
0: 哎，真的会有
1: 是真的有，他说我就像你皮筋儿一样，我就相当于孩子玩手机。今天好，我就多玩1分钟啊，那个随便你吧，多玩1分钟，1分钟。到明天了，我就可以多玩5分钟。哎，我就像皮筋儿一样，我就在试探你，孩子在试探家长，其实家长也在试探孩子。
0: 那就是那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应该怎么办？就
1: 就
0: 是。
1: 立场一定要坚定。我要跟你说清楚，这个其实我们心里面经常说的就是真诚同理。我可以认同你这件事儿，但是呢，我这儿是有限制的。有些事情能做，有些事情不能做，一定要给孩子说清楚，不带任何欺骗的那种，说清楚。
0: 那能发火吗？
1: 能，因为我们大人也是有情绪的。
0: 对，所以说你看，当这个两个情绪的炸弹碰到一起，那就产生的这个能量就会非常大。
1: 是，
0: 所以说我们经常，也会跟孩子们说，就是包括我们跟很多大孩子也说，就是你也要考虑考虑，家长的话他也是有忍耐的，就是你也不要去好像去故意的去点，你把家长的情绪点燃了以后，那可能就是也是后果自负啊，
1: 是的，
0: 就是这样。
1: 是的，是的。
0: OK，好嘞，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哈，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的话，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关街小学的心理教师黄静老师。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来聊的话，就是孩子的情绪化，尤其呢就是在小学这个阶段，我们该怎么样的去读懂孩子的情绪？那同时，我们也跟家长啊来分享分享，我们在家里又应该怎么样的跟孩子去沟通？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的话，我们马上回来。啊，继续跟大家来聊。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划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每一周都会有一所学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而本周的话呢是邢台市北关街小学。今天周四也是我们的名师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北关街小学心理教师黄静黄老师。黄老师的话在心理教学当中的话非常有经验，尤其呢是针对于我们的小学生这个阶段。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有关于孩子的情绪，希望我们可以能够读懂孩子的情绪，当然我们也要做一个会倾听的家长。因为确实我们刚刚的话跟黄老师呢也在聊很真实的一些情况，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父母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也是第一次当爸妈，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也在拿捏，换句话说也在摸着石头过河。
1: 对，
0: 尤其就是我们虽然说听过身边其他的朋友也为人父母之后他们的一些感受，但是到了自己身上肯定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都在想怎么样的去教育孩子，怎么样的去陪伴孩子，而孩子在我们的这个护佑之下，他们的情绪也在发生着转变。您像我们前两天的话在这个悄悄话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咱们周一哈，咱北关街小学的孩子也直言不讳，然后在吐槽自己的爸爸妈妈管自己很严，所以说小朋友的话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1: 对，
0: 然后咱们周三圆桌派昨天的时候家长也表示出来，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愿意陪着孩子学，但我们在跟孩子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控制，
1: 对，
0: 就是减少亲子之间的冲突，谁也不希望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都头大，所以说你看这个情绪的话它绝对是相互的。
1: 对
0: 啊，所以说黄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哈，尤其就是在您所教学的过程当中，就是还有哪些孩子容易出现的情绪化的表现，包括的话我们该如何的来跟家长分享，就是真正的能够去读懂孩子他的情绪化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
1: 好的，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刚才说了情绪为什么会产生呢，其实就是没有被满足的一些需求，我们家长在孩子在处理孩子问题的时候也是会情绪爆发，所以说当出现这种问题了以后，我们首先要正视它，要面对它。好，我现在情绪不好，我现在情绪状态不对，那我们现在需要冷静。比方说我们去年才毕业的一届学生，其中有一个孩子他是个男孩，他的性格呢就是非常的细腻，他当时出现问题是大概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突然妈妈生病，然后爸爸经常不在家，然后突然之间回到，因为妈妈生病爸爸就把工作调得比较近了，回来了之后就开始负责他的学习啊，负责他的生活呀，然后各方面和妈妈有点不太一样，孩子就有一点崩溃。他当时采用的方法就是沉迷在游戏当中，我不想到现实社会，爸爸对我太严格了，妈妈身体还不好，然后就有一点自我放纵。然后当我发现和他原来不太一样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和爸爸聊了聊，我说你首先跟孩子应该建立的是链接，亲子链接，因为前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属于是断联状态，经常不在家，和孩子相当于是很陌生的。孩子后来给我说，爸爸在家管他的时候让他心里特别不舒服，然后爸爸说的话呢很刺激他，因为当时爸爸关注的点就是孩子的成绩，我就拿你的成绩来说话，别的我什么都不看，我只看结果。爸爸第一句话给我说，我就看他的结果，他在学校考得好考得不好，他上课捣乱他上课不听话，这就是我的评分标准。我说你只看他的标，你只看他的成绩，那你有没有看到他的成长，他的这个成长是一个持续性的，所以说你不能光盯着他的那个成绩去看。然后后来孩子还提到什么，我爸爸对我特别不好。我说怎么不好，我考得不好都不让我吃饭，他觉得我不配。后来跟爸爸聊，
0: 这个就可能

0: 点过度了哈。
1: 对，他太把这个成绩的这一个小点太放到心上了，然后把整个孩子都否定了。
0: 嗯，你看我就是打断一下下啊，我在想，我在分析这个家长，首先他可能不太会去教孩子，
1: 是的，
0: 所以说他选择了一个就是好像很极端，
1: 哎，
0: 或者是很武断的一些方法，
1: 是
0: 因为好像他的爸爸就是这个孩子的爸爸，应该他小的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
1: 哎，对了。嗯，
0: 然后就会产生这种心理，就是我不管你过程怎么样，我要的是结果。
1: 我看结果。
0: 你考不好，那你就别吃饭。
1: 是，
0: 就是我突然在想，就是实际上我们小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人。
1: 嗯，对。
0: 啊，虽然说我爸还是让我吃饭，就是不会说不让吃饭，我觉得这可能是气话
1: 啊，是
0: 啊，这是气话，但是他会就是我没有那个时间去管你那么多。
1: 对，嗯。
0: 所以说我只能是通过成绩。
1: 是。
0: 然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黄老师他不仅仅出现在小学，实际上
1: 一直会，
0: 对，就是到了很高的高年级的话，
1: 嗯，
0: 好像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1: 因为
0: 家长的话我别的我管不了你，
1: 对，
0: 我不懂你的这些知识，
1: 嗯，
0: 对，我对学习我管不了，所以说我只能看成绩，
1: 嗯，对，
0: 那就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就是要告诉家长，实际上从小学开始，
1: 嗯，
0: 我们就应该要想开，对不对？
1: 尊重孩子的个性吧，有可能孩子的确不是学习这块料，哦，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闪光点，
0: 嗯，
1: 如果他真的不是这块料的话，即使我们通过努力都不是的话，那我们没有必要去硬逼着这个孩子，我们只尽最大的努力就可以。
0: 可是你说从心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好像家长也明白，但是家长做不到。
1: 对，因为周围的眼睛太多了，他会不自觉的和其他人家的孩子去做比较。
0: 嗯
1: 嗯，这个爸爸当时就说了，你看谁谁谁怎么怎么样，我说你这个话千万不要盯着孩子说，
0: 哦，
1: 你自己知道，但是咱们孩子是唯一一个，他和别人不是一样的，每一个孩子都有每一个孩子的特点，嗯，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从心理学的角度的话，是不是也需要家长好像去学这么一门心理课一样，就是他自己必须要想开想明白。
1: 是，但是这个很难
0: 很难。
1: 对，大部分家长，的确是做不到。当时我给爸爸说的，
0: 嗯，
1: 我说你先把这个结果稍微放一下，你看什么你就看孩子每一天的进步，
0: 嗯，
1: 你先不要把那个结果直接给他像一座大山一样蹲到他的跟前。你现在因为他到后来就到什么地步了，孩子说什么他都不听，锁门离家出走，
0: 还有离家出走啊，
1: 非常非常的严重，爸爸说话他就不能听，他一听就浑身打颤，就很不舒服，然后就躲避就躲开了，他觉得爸爸会伤害到他，
0: 哦，那就是后来这个孩子怎么样了呢？您跟家长沟通之后孩子有没有一些好转？
1: 会有一些，我是说把你的那个视角就放到他的眼前，你每天看到他哪怕进步一点点，
0: 嗯，
1: 今天我们听写词语听写10个他对了2个，那到第二天的时候他对了3个，这是不是就进步呢？
0: 嗯，
1: 我说你要是说想跟孩子继续好好的沟通，我们为了他的成长去付出努力的话，那咱们就一点一点的去看，不要只看最后的结果，
0: 嗯，
1: 我们看他今天好听写对了1个，明天对了2个，后天对了3个，
0: 嗯，
1: 这就是他的进步，你回去你就告诉他，哎，你今天听写多听写对了1个，哎，我看到了，你别的什么都不用说，你看到了他的努力，
0: 嗯，
1: 然后慢慢的这个孩子的确是转变了，能跟爸爸说话了。
0: 哦，你看这话吧我不该说，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面对，就是父子之间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小矛盾。
1: 是的，会有，嗯，
0: 啊，就是本身好像就会存在很难沟通。
1: 对，会有，因为男性他和女性不太一样，他这种说话方式也会不太一样，
0: 嗯，对，这点的话确实你看我也是深思熟虑啊，就是我也引发我的思考，对，因为我有个儿子嘛，
1: 啊，
0: 所以说我现在也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好在的话我儿子性格还是不错，就是我觉得在引导的过程当中他会愿意沟通，
1: 嗯
0: 啊，但是有的时候情绪来了他也不沟通，就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们俩原来就是对着杠
1: 啊，
0: 就是那种哇就是这个
1: 很激烈的，
0: 对，孩子妈妈有的时候或者孩子奶奶爷爷就说你小点声，我说我声小不了，然后就是你声小不了就导致的是孩子可能他的声会比你更高
1: 更大，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是话儿虽这么说，可是在情绪来了以后你是很难控制的。
1: 对，这个非常难控制，
0: 嗯，
1: 就需要暂时的冷静，
0: 嗯，
1: 躲开，你先离得远一点。
0: 对，所以说你看后来经过了几件事之后，我就选择就是冷静，深呼吸，然后我先离开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彼此都冷静冷静。
1: 对，
0: 就是曾经你看因为一个字音，
1: 嗯，
0: 就是一个汉语拼音，
1: 嗯，
0: 我说爸爸是主持人，
1: 嗯，
0: 我本身我又在教这个专业，
1: 嗯
0: 啊，对于汉语拼音来说的话，这也是我们所教专业当中的一部分，
1: 是
0: 声母韵母，
1: 嗯，
0: 元音辅音，
1: 嗯，
0: 我说我都教了这么多年，我可以跟你讲他不听，他说你说的不对，就是他这一句话我这个火就上来
1: 了，
0: 就是我说你凭什么说我教的不对，
1: 嗯，
0: 他说我认为只有我们老师在教的
1: 对，
0: 就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如果控制不好情绪的话，我就特别想跟老师站在对立面，就是您能理解吗？就是那好吧，把你老师叫来，
1: 对，
0: 你问问你老师，你看看爸爸说的对不对，
1: 嗯，
0: 他说我不叫，就但是我也不听你说的，就这种的话就是无形当中，就是矛盾也在升级，情绪也在升级，
1: 对，
0: 所以说您看这真的是你说是男孩的关系吗？
1: 嗯，
0: 因为你看我没姑娘，
1: 嗯，
0: 就是我不太了解女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也会有，我们的确是，你看原来带高年级那孩子因为家庭作业然后产生分歧的就给老师打电话，
0: 嗯，
1: 老师你说那个什么什么对不对，
0: 哎，真有这种情况
1: 是
0: 吧，
1: 是
0: 就是家长打电话就实在忍不住了，
1: 是真的
0: 老师你说你给评评理
1: 啊，对
0: 啊，真有，
1: 是有的这就刚才我说的那一对父子，经常爸爸给我打电话，我给他说他这个不对，然后他偏不，他非得说你这个是对的我说你让我听一听，我现在就倾听嘛，因为爸爸也有情绪，我先让我听一听，然后你是怎么说的，然后我再问问孩子是怎么说的，然后给他们说啊谁对谁不对，然后甚至如果说解决不了的话，你明天到学校来找老师，
0: 嗯，
1: 老师给你说，
0: 嗯
1: 啊，就让他们两个都先冷静一下，
0: 嗯，
1: 然后我们慢慢来处理，
0: 啊，说到这儿真的是让我也缓一缓

0: 哎呀，缓一缓，深呼吸，也让我们所有的家长的话都能够明白，当我们处在这个情绪的漩涡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时刻要让自己先冷静下来，因为您自己冷静下来，才能够更好的面对您的孩子，毕竟是亲孩子。
1: 对的，对的。
0: 那黄老师在您所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还有没有哪些其他的问题呢？比方说学生也好，或者家长也好，跟您反映的他们处在这个心理上的一些情况，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些情况，还有哪些例子吗？
1: 说一个女孩子的吧，
0: 嗯，
1: 有一个女孩子就是，特别内向，
0: 嗯。
1: 她有什么事情她都不往外说，和妈妈沟通，后续也是沟通不了了，然后在家就依赖游戏，玩平板。然后妈妈就生气，把平板都摔掉了，扔掉了。然后孩子就非常的应急，半夜离家出走，然后打电话，黄老师，
0: 这是多大的孩子？
1: 六
0: 六
1: 年
0: 年级
1: 级，
0: 的女孩儿。
1: 对，女孩选择离家出走，半夜打电话怎
0: 哎
1: 么
0: 呦
1: 办？我先把孩子找到，找到了以后什么都不要说，让孩子睡觉。
0: 喂！
1: 当时就是妈妈太强势了，我说什么你就必须要听什么。我说你把你这个说话方式变一下。后来我问孩子呢，孩子说就是他老拿我和别人去做比较。这个我刚才其实也提到，千万
0: 对，
1: 不要在孩子面前去提别人比他好。我们要发现的是孩子的闪光点。
0: 那一方面是这种比，再一方面的话，对于六年级的女孩来说，她是不是从心理的角度略微就会成熟一点？
1: 对，是会成熟点，他的青春期比男孩要早一点，
0: 嗯。
1: 他的心思会更敏感，别人的一句话都有可能造成他晚上睡不着觉，非常
0: 哦，
1: 明。你说我今天头发不好看，他能哭3天，
0: 啊，
1: 很细腻、很细腻的一个女孩子。然后我就会慢慢的去，疏导他、引导他。
0: 哎，您说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确实，可能同学之间或者是父母之间，就是说他就是无心之失，就很无意的一句话，就是说者无意，他
1: 对，
0: 自己
1: 听
0: 听
1: 者有
0: 的
1: 心，
0: 就听进去了。
1: 对，
0: 就这种情况，对，在女孩当中是有产生哈，就突然之
1: 对，
0: 间说，哎，你今天这身衣服不太好看啊，不太适合你。回家了以后，
1: 对对对对，
0: 就这种情绪化，实际上他也，我觉得也很略
1: 很，
0: 微严重
1: 对，
0: 吧。
1: 很，他影响的太多了。其实这样的孩子，他有一点就是内心的内驱力不足，有点自卑。他还是不够自信，他太在意别人的话了。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给他信心，让他有力量，还是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太容易被别人打倒了。
0: 但是生活当中的话，确实有很多的孩子都会被别人所左右。
1: 是的，
0: 你看，甚至我们的成人，就
1: 对，
0: 是我们
1: 会，
0: 也非常的在意别人的眼光，
1: 对
0: 就一
1: 对，
0: 说，哎，你今儿这头发怎么着的，明天就去剪，
1: 就这样。
0: 就是，可能这是不是也是人之常
1: 会，
0: 情，还是怎么样？
1: 是，小一点的孩子他不太能分得清，再稍微大一点，像我们大人来说，我们说这容易特别的内耗，对于这样的话，就我们转变一下，把内心的力量攒够了就可以了，内量不足，
0: 好，您说到了，就是内驱力或者是内在的力量啊，我们要更足一点。同时的话，最简单来说，也是让孩子要树立自己的一个强大的内心，
1: 是的。
0: 就是更自信一点
1: 对，
0: 啊。好，那我们希望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无论您家的是儿子还是姑娘啊，无论我们的家长是爸爸管得多还是妈妈管得多，我觉得一定还是要能够会听，能够懂孩子的情绪，它的来源是在哪儿。好，那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请黄老师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1: 好的。我想说，就是当孩子情绪爆发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就是接纳孩子，接纳他的一切。等他情绪平复了，我们再跟他解决。哎，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在和孩子谈话的时候呢，变成我感受到了你的什么不开心啊，不舒服呀，真正的到孩子的心里面去，这样就好沟通了。
0: 好，希望我们真的都能够跟自己的孩子啊，这个亲子关系能够更进一步，都能够在家庭的温馨的氛围当中，哎，在校园啊这个快乐的啊学习当中，哎，都能够茁壮的成长。
1: 是
0: 好，
1: 的。
0: 那再次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我们的黄老师今天的分享，也希望大家的话真的能够在我们合理化的情绪化抒发的同时，还能够保持一个更加稳定的，能够跟孩子在一条战线上，同时也能够帮助到我们孩子的成长。那同时，家长也不失为一次成长。好，再次感谢大家。那这里是成长 N 次方，我是郭涛。明天呢，将会是我们北关街小学的大队辅导员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的少先队。也希望您的话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好的，稍后的话在18:30，我台呢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也希望您的话持续的收听。好，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朋友们，明天见。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3: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

0: 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

0: 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3: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2: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七成。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4: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胜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5: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6: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7: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6: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7: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2: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9: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0: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5: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2: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1: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5: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4: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15: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5: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6: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 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7: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6: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8: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5: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1: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5: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21: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22: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20: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 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0: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18: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0: Technology regulation.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4: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3: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23: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3: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4: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5: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5: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7: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林可。
2: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立足扁鹊文化与行走人资源优势，加快构建现代康养产地体系。第5届扁鹊文化节在内丘县举行。周和平、马兰翠、杨猛、石磊、郑传记、陈冲等出席。
0: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第4届河北内丘酸枣产业发展大会开展产业观摩活动。
2: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奇遇美好，世界骑行日轮转全城运。
0: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9月17号，第5届扁鹊文化节文化著名之城推介会在内丘县扁鹊康养旅游度假区游客中心举办。原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马兰翠、市委书记杨猛、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郑传记、陈冲等市领导出席推介会。近年来，内丘县深入挖掘扁鹊文化和行枣人资源优势，持续推动中医药文化与康养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出特色鲜明的康养著名产业发展格局。此次扁鹊文化节于9月16号至18号举行，

0: 学术大会、助眠疗愈项目观摩体验等活动。推介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通过视频致辞，国医大师丁英做现场致辞，举行了向与会嘉宾代表赠送弟子柏柏苗仪式，赓续扁鹊济世精神和中医药代代相传的厚重文脉，推出了内丘县康养疗愈精品旅游线路，邀请广大游客走进邢台，沉浸式感受助眠之城静养内丘独特魅力。京东科技集团发布了与内丘县合作搭建的行藻人追溯平台，同时中国首家酸藻 GAP 基地揭牌，构建起从田间到终端的全链条品质闭环。行藻人产业正式迈入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的全新阶段。国内中医药行业龙头企业以岭药业、陆燕医药、云南白药集团、九州通集团分别与本土酸藻企业龚子玉生态园、香雀人生物科技、孙家坡酸藻种植基地、大河庄酸藻种植基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构建行藻人产业发展的全新生态。内丘县还特别推出了中国睡咖及酸藻产业创新产品，以酸藻人的安神助眠功效为核心支撑，承载着千年扁鹊文化与内丘行藻人产业的深厚底蕴，精准贴合当代人的健康生活需求，将安神良方转化为年轻人乐于接受、便于融入生活的健康方式。内丘县将持续以中国睡咖为核心抓手，深耕助眠赛道，丰富产品业态，拓展消费场景，让助眠之城静养内丘的城市名片更加响亮。国家和省市文化旅游、农业农村、中医药管理等部门负责人、扁鹊文化学者、中医药行业专家及企业代表参加有关活动。9月15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多措并举提振消费活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政风反腐一体深化。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兴市战略，围绕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建设，培育文商旅体建多元融合新场景，以文化软实力夯实发展硬支撑。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办好民生工程和民生实事，认真落实三个制度一个机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产业、能源和交通结构调整，在冀中南地区率先趟出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之路。
1: 9月16日，第四届河北内丘酸藻产业发展大会开展产业观摩活动，百余名嘉宾实地走访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行藻人的道地品质与产业发展活力。观摩团一行首先走进扁鹊药谷种植基地与酸藻人加工车间，实地了解酸藻种植模式与生产加工实况，随后前往孙家坡酸藻种植基地、龚子玉标准化酸藻种植基地，连片酸藻林长势繁茂，嘉宾们摘下酸藻品尝后纷纷称赞酸甜可口。基地搭建智慧农业物联网平台，无人机、智能除草机器人都能在园区高效工作，可节省80%以上人力成本。 现场还演示

0: 为了酸枣收割，引得不少嘉宾举起手机拍照。安徽华一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白鹏，
1: 今天能观摩看到内丘把酸枣仁种植做得这么规范，而且呢，酸枣仁是道地药材，源头品控能把握这么到位，有稳定的原料基地，对我们药企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0: 随后，观摩队伍来到河北亮科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数字化酸枣面加工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亮科建成了国内首条食品级酸枣面生产线，传统加工需30天，在亮科仅需1天。最后一站，观摩嘉宾抵达道地药材产地仓，参观展厅、生产车间、产品展示区，全面了解内丘酸枣产业规模与助眠产业发展情况。该产地仓是全省5个中药材产地仓之一，可实现酸枣仁就地加工、就地分级、就地检测、就地仓储。景行喜哈乐种植家庭农场马庆忠，
2: 通过这次观摩，从前端种植到精深加工、产地仓储全链条都看了，看到内丘这套产业体系很完整，科技贯穿各个环节，让我们收获很大。
0: 内蒙古天恒制药有限公司刘伟，
3: 这次观摩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亮科科技做出的酸枣野生产品非常新颖，拓展了酸枣产业的市场空间，还有完善的生产加工、研发、检测、仓储溯源体系，这样全链条的布局既守住了道地药材的品质，又拓宽了产业发展的空间，为中药材产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样本。
4: 逛太行好物大集，品特色康养好物。9月17号，在扁鹊康养旅游度假区游客中心，太行好物大集精彩亮相，吸引参会嘉宾与各地游客前来观展体验，近距离感受中医药与康养产业的蓬勃生机。展厅内宾客往来，人气高涨，以内丘酸枣资源为核心的酸枣汁、酸枣芽茶等衍生产品整齐摆放，中医药养生制剂、康养文创产品等依次排布，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咨询。一旁的体验区域摆放智能康养医疗设备，游客可亲身试用体验，近距离感受科技赋能康养带来的全新体验。游客张宁，
5: 这次扁鹊文化节的展销会内容很丰富，也看到了很多酸枣仁做的助眠产品，还有不少的康养设备，既能逛又能体验，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了中医药文化。
4: 活动现场，各参展商依托展销平台，集中展示产品亮点与技术实力，积极推介太行本土康养好物，助力本地中医药资源与康养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参展商扁鹊九珍堂薛诺仪，
6: 我们希望可以借助扁鹊文化节这个平台，把助眠康养产品带到现场，一方面可以向大家展示我们内丘中医药文化的特色优势，另一方面也希望可以对接更多的客商，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把我们内丘的康养产品推广出去。
4: 贵州省天然产物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瑜，
7: 我们主要是做这个大健康产品开发，目前的话对这个睡眠产品也是比较关注，所以的话来到内丘也是这个了解内丘的一个康养助眠的一些产业，想进一步的去拓展我们的一些合作渠道，开发一些大健康助眠的一些产品。
0: 为迎接世界骑行日到来，我市各地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骑行活动，数百名骑行爱好者沿绿道驰骋，在车轮滚滚中感受生态之美，畅享运动之乐。早上7点，全程1号风景赛道东华路驿站已是人头攒动，500名骑行爱好者身着各色骑行服，检查车辆，佩戴头盔，整装待发。8点整，随着发令声响，骑行队伍浩浩荡荡出发，沿着全程绿岸一路向西。骑行爱好者任凯峰，
8: 今天能和这么多骑友一起骑行，感觉特别有意义。
0: 本次挑战赛设置 AB 2条路线， A 线从东华路驿站至德龙骑行驿站，全程约18公里， B 线经德龙驿站继续延伸至抗大路口，全程约35公里。骑行队伍中既有常年骑行的资深车友，

0: 有初次参与的家庭组合，大家在骑行中感受城市生态之美，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骑行爱好者李豪：
1: 35公里骑行下来虽然有点累，但一路的风景相伴，大家互相鼓励，感觉特别好，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一起绿色出行，健康生活。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骑行绿道网络建设，完善城市绿道和骑行配套设施，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骑车通勤休闲健身。本次挑战赛以全程绿岸市民同行为主题，将全民健身与绿色出行有机结合，既展示了城市生态建设成果，也进一步激发了市民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骑行爱好者季新平：
2: 我骑行也有3年了，现在全市的绿道越修越好，越修越长，沿途驿站补给点都很齐全，骑起来安全又舒心，作为一名骑友，我打心底里高兴。
0: 9月16日，广宗县组织开展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夜骑主题活动，参与骑行的群众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仔细检查车辆装备，在集合点有序编队，骑手们精神抖擞，车轮滚滚向前，大家一边饱览城市风景，一边享受骑行运动带来的愉悦，形成一道流动亮丽的健康风景线。骑行赛事的常态化开展，正为这一传统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今年，广宗县以赛为媒，累计举办骑行活动50余场，吸引近万名群众参与。骑行爱好者：
3: 我骑的就是咱们广宗本地生产的自行车，这几年明显感觉车子越做越轻，越好骑，款式也新潮了，价格还实惠。
4: 现在身边好多骑友都换成了本地车，大家骑出去都挺自豪的。
0: 从全程绿岸到广宗夜骑，绿色出行的热潮正在全城涌动，骑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健康生活新方式，也为城市绿色发展注入澎湃活力。
5: 下面播送9月16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高新区5.63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湘都区6.12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新都区6.24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市经开区6.33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广宗县6.97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后5名依次是龙窑县8.61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宁晋县8.1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南河区8.10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5微克；南宫市8.04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清河县8.03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二二

0: 8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00。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很窒息。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Y'all ready for this?
1: Check this out.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

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

0: 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2: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1: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3: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1: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5: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7: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8: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

0: 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1: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2: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职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4: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5: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4: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6: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4: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7: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0: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9: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1: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9: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

0: 多采香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柴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2: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2: 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 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
4: 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MQ-9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 过去24小时内 沙特出动F-15战机 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 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 造成平民死伤。 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 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 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2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 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 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 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 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 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

0: 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三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0000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7:0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
3: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建议预办小学学校更名的问题，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已经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因为编办什么限制，好像暂时不能改名。
3: 工作人员都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2: 解释清楚了。
3: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4: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大学资助的问题，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教育局部门给我联系过。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4: 把政策给我解释一下。
3: 哎，行，好的，你做回访啊，再见。
4: 哎，
3: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居民医保转职工医保。当年交的医保费用能否退费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跟我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暂时没有那个规定，但是说那个余额的钱可以申请退费，跟我说了。
3: 什么可以申请？
5: 那个账户上可能有钱，那个可以申请退费。
3: 是这样，我们目前收到了是医疗保障局的答复。当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已进入待遇审核期，不能退费。
5: 他这个是不能退的，就是说以前那个上面有余额的话，那个可以申请退。
3: 是您个人账户里面的是吗？
5: 对啊，对，个人账户里边，他说是15年到21年之前，可能账户上可以有钱可以退，是这个意思。今年了就不能再退了。
3: 那你对他们的答复是否满意呢？
5: 挺好。
3: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哎。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咨询申请慢性病的问题，是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联系了。
3: 哎，怎么跟你说的呢？
6: 他说，哎，尿失禁，他说说要只能保小罗降血压的药。
3: 工作人员都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6: 解释清楚了。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

0: 藏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遗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
4: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好，这里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教育局，带队的负责同志是邢台市教育局副局长史占波同志。史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先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7: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主持人好。
6: 你好。
7: 非常高兴啊，通过航风热线这个栏目啊，给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啊，也借此机会呢，像长期以来一直关心我市教育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啊、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啊，欢迎大家

0: 对教育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啊，今天呢，我和我的同仁们啊，将努力为大家做好服
1: 再次
0: 务。
1: 欢迎您，史局长。那么，在今天随同史局长一起走进直播间的，还有市教育局体卫科科长李新文、信都区教育局一级主任科员王晨霞、湘都区教育局二级主任科员高向辉。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同步为您直播。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教育发展、教育规划、师德师风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那么现在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真诚期待您的参与。水长，近年来呢，我是一直在深入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哈。那么从2025年，从去年起也是启动实施了阳光少年精彩人生的起飞行动，那也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那么具体这项行动，已经过去1年多了，目前有没有哪些阶段性的成效以及推进情况？节目一开始，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
1: 嗯。
0: 这个在前期啊，这个试点的基础上，啊，这个。我们今年把工作重心啊向纵深进行了拓展，啊，在全市的这个中小学，啊，全面铺开，啊，就是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吧，一是这个抓牢课程，啊，我们严格落实啊义务教育段每天一节体育课，啊，这个刚性要求，全市呢1244所中小学。这个运动场地啊，已全部接入了邢台市智慧教育平台，对上课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啊，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啊，确保啊开齐、开足上好体育课。针对这个初中生兴奋功能和耐力提升的关键期，啊，我们今年在全市推行每天一个1000米的。中长跑，啊，用常态化训练夯实我们孩子的体能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改善我们的这个办学条件。截至目前啊，我市这个今年中小学教室照明和体育场地改造这个工程啊，全部完成啊，开学前全部完成。其中啊，有5061间的教室完成了照明改造。53所学校的这个体育场地完成了改造升级，啊，超额完成了这个省市要求的任务。同时呢，我们又积极拓展这个体育活动的空间，啊，开发校园的这个边角区域，啊，建设地面的彩绘游戏区、智慧运动打卡区、传统体育文化角等运动区域，让每一寸校园。都成为孩子们运动的乐园，啊，三是呢，强化师资，分层分类推进体育教师专业成长。这个先后举办“阳光少年”“精彩人生”“高质量发展培训会”，啊，“一体数人一起上场”“创新实践研讨会”，我们邀请这个钟冰书、吴健等知名专家及奥运冠军庞伟。啊，一线校长，啊，开展这个研讨，推动先进理念融入学、练、赛。同时呢，充分发挥市体育名师工作室这个辐射带动作用，啊，专门开展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专题培训，啊，这个经过3次培训，覆盖了全部的县市区，啊。包括中小学的这个分管的这个副校长以及骨干的这个教师，2.6万人次。这个第四呢，就是我们还是，赛事育人啊，坚持一赛促练，一赛育人，啊，积极创办和参与高水平的赛事。7月份啊，我们成功承办了河北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啊，今年的竞技成绩取得新突破，我们23中在省武术锦标赛中获得39金、46银、33铜，包揽了男子团体第一，女子团体第二。啊，我们三。

0: 中、二中、一中在省篮球锦标赛中分获初中男子亚军、高中男子亚军、高中女子季军，啊，一直在省足球锦标赛中获得高中男子组亚军，市特教学校在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中获得亚军。啊，这些荣誉啊，见证了我市学校体育工作啊，一赛于人的坚实不垮。
1: 嗯，确实取得了很多成效哈。那么下一步这方面工作有哪些方向呢？
0: 下一步啊，我市还是将围绕着这个普及、提升、赛事三个关键词，啊，持续推动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落地生根。啊，一是推动全员普及，让每一名学生都能掌握一到两项终身受益的运动技能，啊，确保人人有项目，班班有活动，啊，校校有特色。三是促进整体提升，持续推进体育教师专项培训计划，分层分类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同时完善学校体育场地和设施设备的配置，为高质量体育教学提供坚实的保障。啊，常态化跟踪学生体质健康状况，针对不同学生制定个性化运动方案，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体能和技能的双重提升。三是坚持一赛育人，进一步完善班级、校级、县级、市级、省级、五级竞赛体系，扩大赛事覆盖面，让更多的孩子站在赛场上，在竞技中锤炼意志，收获成长。
1: 嗯，确实哈，我们让更多的孩子在赛事当中取得自己的成绩。其实说到体育工作哈，我们注意到现在除了这个体育课的时长保证之外，那么以前的学校大课间的多数是跑步啊、跳操，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课间活动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很多花样，比方说像以前的跳绳、投沙包、踢毽子等等这些传统游戏又再一次的回到了校园当中。那么想问一问，这也是体育工作的推荐要求吗？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体卫科的李科长来给我们详细做一下解答。李科长，
2: 我们为了丰富学生课间活动，我们呢鼓励各学校自创，就是创编特色课间操，统筹这个大课间、小课间等碎片化时间，把跳绳、踢毽子、跳房子、丢沙包这些传统的游戏，
1: 这些传统的游戏又回到
2: 校园，又回归校园。
1: 嗯，
2: 这样的话，这些游戏场地限制小，时间自由，同学们喜欢。通过把这些活动回归校园以后，特别是课间操，大大的丰富了内容。学生身体素质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孩子们呢喜欢运动，提升了孩子们参与运动、自觉运动的积极性。
1: 确实，现在走进学校哈，课间也是随处都能够看到孩子们这种奔跑呀、玩耍的身影，可以说是让校园真正的成为了孩子们这个喜欢动、喜欢玩的地方。那么，除了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把这些活动，这些传统的运动项目进入到校园之外，那么在推进学校的体育工作当中，也提出了一项一品、一线多品的发展思路。那么，这个思路是如何落地的呢？
2: 我们首先呢，为了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对全市提出了所有学生、所有学校共同都要落实人人参与跳绳。通过跳绳活动呢，这项运动场地限制小，孩子们喜欢，器材简单，家长也容易和孩子们进行亲子活动。这样通过我们推广跳绳活动，在全市呢比较好的学校做的是信都区的玉红小学、邢台市第二十三中马路街小学、内丘县新西关小学。通过推广跳绳活动，使学生的身体素质

0: 五队代表咱们参加，在全国阳光体育大会中获得一等奖。特别是呢，他们这个双人跳打破了全国纪录。
1: 咱们内丘的一所学校哈的跳绳参加比赛打破了全国的记录，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哈。那么除了跳绳之外，我看到现在不少的学校也在进行这种亲子的相应的体育活动。那么咱们在亲子体育活动方面是如何开展的呢？
0: 在亲子活动方面，根据我们邢台市的特点呢，我们邢台市现在是自行车之城，我们推广在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参与了对孩子们培养自行车的兴趣，提高参加自行车活动的频率。在这里边，我们组建了骑行社团，常态化开展，在学校呢开展基础技能、竞技技巧的训练，在这边学习过程中，让他掌握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在家庭层面呢，我们鼓励家长和孩子们共同参与，家长带领孩子走出户外参加骑行活动。第三呢，我们通过比赛的带动促进作用，进一步激发孩子们参加骑行的积极性。今年这个8月份呢，我们组织了400名师生和家长参加了暑期骑行活动。这个骑行活动呢，对我们孩子们参加骑行起了较好的促进作用。回答完毕。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哈，那么就像您提到了这个咱们组织的亲子活动，这项活动会长期的开展下去吗？有没有下一步的安排和计划呢？亲子骑行。
0: 下一步呢，市教育局和主城区的信都、湘都共同制定了计划，制定了方案。这个活动呢是长期性、经常性开展的一个活动。不光有市级层面的，还有区级层面的、学校层面的。这样的话呢，还有他们自发组织的各种社团活动，这个是常态化、广泛化开展。
1: 那李科长，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其实说到骑行活动，那么也是多少会略微有一些这个安全性的问题的。那么我们在这种未成年人骑行的安全保证方面，我们体卫科有哪些相应的措施呢？
0: 第一个，我们平时呢加强安全教育，对他们进行这个交通安全、骑行安全的平时的教育。第二呢，咱们选择合适的场地，咱们星乡生态园，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场地。
1: 它是一个封闭场地，
0: 对，封闭场地。这里边呢，我们在骑行过程中做好各种安全措施，尤其是在往返的途中，这样的话让家长把孩子这个安全活动的安全工作也做到位，确保不光是骑行过程中的安全，包括咱们往返途中就全程的安全。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同时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们先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节目继续。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点半至8点播出。
1: 好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教育局，如果说您在教育

0: 规划、师德师风、教育发展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那么现在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21302344和21302555，真诚期待您的参与。现在我们来关注网友的留言，这里有网友说他小的时候到初中才开始近视，可是现在的孩子小学一年级就已经开始有戴眼镜了，而且还不少。学校里呢，现在也都是电子黑板、电子屏，想问一问像这种设备是否会影响到孩子的视力，那么在学校是否有相应的防控措施。他作为家长很担忧，想咨询一下教育的专家们有没有好的办法来控制孩子的视力储备。好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接听热线，打入热线2130235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请讲。
1: 他那个学校的那个人县四中收那个乱收费，他这个贫困上不是收那个免去那个学杂费吗？
0: 嗯，您是说是孩子是贫困生是吗？是建档立卡的吗？
1: 嗯。
0: 嗯，好，那么收了您什么的费用？
1: 收的还是有书费，还有那个学杂费。
0: 嗯，书费和学杂费是吧？
1: 对。
0: 嗯，是高中阶段还是初中阶段？
1: 高中啊。
0: 嗯，高中阶段。到底是高中还是初中呢？
1: 初中。
0: 嗯，初中是哪所学校？
1: 对对。仁县四中。
0: 嗯，仁泽区的四中。嗯。
1: 啊。
0: 是仁泽区的四中对吧？
1: 一中。
0: 您这样，这位朋友，您再详细的说，到底是哪所学校？
1: 啊，一中。
0: 嗯，
1: 确定。
0: 一中是高中，仁泽区的一中是高中。
1: 仁泽区一中是高中。
0: 想问一下，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是您家的孩子吗？
1: 对呀。
0: 嗯，那孩子现在到底在哪里就读呢？
1: 他在哪里就读呢？
0: 嗯。好，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大概的是听明白了哈，石局长。其实他说的是，就是说像现在的这个建档立卡的贫困学子，那么在初中阶段或者是高中阶段，是否能够收取相应的学费和学杂费？咱们是否有这方面的减免政策？石局长，
2: 陈霞局长，
0: 嗯，好，我们咨询一下这个新都区的陈霞局长哈。那么想问一问，现在咱们新都区是否有相应这样的政策呢？
3: 嗯，好的，那么义教阶段呢，咱们都是免学费。这个包括免费提供教科书。那么在高中阶段呢，按照政策的规定，是可以收取书本费以及我们的这个就是学费的。
0: 嗯
3: 啊，那么对于建档立卡户呢，我们会有专项的政策。啊，那么对于这些学生呢，刚才这位家长们描述的不是特别清楚啊，我们想了解一下是不是确实是建档立卡户。那么对于这些学生呢，我们肯定是要免学费，然后给他提供公益的这个书本费啊，尽量的呢减少这种家庭的这种负担。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建档立卡的贫困学子是有相应的减免政策的，但是前提是需要是家庭当中提供相应的一些低收入证明或者是一些相应的证明材料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嗯，好的。那么在义务教育阶段，无论是否是贫困学子，我们都不会收取相应的学费和书费。
3: 是的。
0: 嗯，好，您听清楚了吗，这位朋友？喂，
1: 听不太明白，让学校负责人给我沟通吧。
0: 嗯，行，那这样，史局长，请咱们下来之后呢，我们让这个仁泽区的第一中学，我们再跟这位家长沟通一下，看看到底中间是有什么样的误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史局长？嗯，好，也感谢我们这位家长参与节目，您保持您电话畅通哈。我们继续来说刚才说到的一年级戴小眼镜的问题哈。想问一下王局长，那么像一年级这种戴小眼镜的情况，其实现在也是挺普遍的了。那么家长也有这样的担忧，我们也能理解。家长有没有哪些好的办法去这个控制孩子的这种视力储备，或者学校有没有好的办法去帮助孩子减缓近视的进程呢？
3: 嗯，好的。那么近年来呢，对于小胖墩儿、小眼镜啊，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体质健康问题呢，还是引起我们各级的高度重视。
0: 嗯
3: 啊，从咱们新都区来讲呢，我们是把孩子的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头号工程来抓的。
0: 嗯，
3: 具体的举措呢，首先第一呢，就是我们健全了这个近视防控的工作体系，由我们区政府来统筹，明确各个部门的这种职能的责任。那么建立起由我们教育牵头，那么由学校主抓， 那么家庭呢，配合社会参与的这样一个联动格局，这是大的这样一个工作体系。也就是说，孩子们的这个近视防控工作呢，

0: 它需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
1: 嗯
0: 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强化爱媛的宣传教育啊，比如我们也利用这个近视防控的这个宣传月啊，包括爱媛日的一些宣传活动，我们通过这种主题讲座，包括主题班会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科普这个孩子们近视防控的用眼的知识。当然了，现在随着我们教联体工作的推进，我们也引进了社会的很多的专业力量进入到校园，给孩子们带来就是更普及的、更专业的这种爱眼护眼的这个防控指导。我们的立足点呢，就是要防患于未然啊，我们要抓这个叫治未病是吧？啊，我们要提前抓，早防治、早防控。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为全区的中小学校的每一间教室都配备了这个这个标准的视力检测表，啊，这样方便呢，就是孩子们在教室里日常呢，我们就加强这样的一个视力的监测。第三呢，是我们落实护眼的常态管理。啊，在我们信都区呢，就是我们也严格落实每天上下午各一次这个眼保健操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那么同时呢，我们每月开展一次班级的这种视力监测，每季度呢，我们开展一次近视防控的科普宣传，每年我们还要开展一次针对全校学生的视力状况跟踪分析对比的这样一个追踪的机制。啊，那么整体来看呢，就是通过这种常态化的机制啊，我们来抓好落实。同时呢，我们也要求就是家庭也要做好配合，在我们的这种就是作业管理、睡眠、手机、读物、体质这五项管理当中呢，它需要的是家校合力啊。那么学校呢，我们在这个控制，就是我们通过家校合力来严控学生们的用眼时长。那么在学校，我们呢也是全面升级了教室的护眼照明，现在我们区内的学校呢都安装了这个专业的那种护眼灯，也规范，同时规范我们教室里边的这种教学设备的这种使用，比如说现在每间教室都有智慧黑板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也要求就是在需要的学段再打开这个智慧黑板，在不需要的那个时间段呢，我们需要就是把黑板拉过来，因为它都推拉式的，啊，那么这样避免这种强光就持续的这个影响孩子们的这个眼睛，啊，那么我们通过各项举措吧，在持续的优化我们孩子的用眼环境。当然，我们也要求家庭啊，就是也要做好这个适度的一些配合的工作啊，比如我们让孩子们能够在节假日双休日能够到更广阔的这种自然环境和视野空间里啊，来让孩子们的眼睛呢得到放松啊。那么第四呢，就是我们规范视力监测干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每学期都要开展两次学生的这种视力的这种筛查。那么通过这种视力健康档案，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生一档啊，建立这种视力健康档案呢，我们来及时反馈监测到的数据。那么对于这个数据呢，有预警作用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告知到相关的学校、班级以及家庭。那么我们通过多项举措来有效的干预和早期预防孩子们的近视啊。第五呢，是我们打造这种特色防控亮点。我们信都区呢引进了北京同仁医院，在15所学校都安装了这种叫爱眼教室啊。那么我们把最专业的这种近视防控的设备呢引进到校园里，方便孩子们利用零散的时间那么进行这个有效的这种调控。那么现在呢，整体上来讲，就是我们孩子们新都区整体的这个近视防控成效还是非常的凸显的。2025年的数据显示啊，我们的近视防控率下降了0.7个百分点，那么这也实现了我们每年持续这个近视率下降的这样一个工作目标。
1: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确实这个孩子的近视问题需要不只是孩子自己要注意，其实也是各方各面，尤其是家长也是需要对孩子有一个良好的疏导，以及带着孩子去到更广阔的地方去让眼睛真正的放松。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网友的留言。他说呢，今年夏天的时候啊，他们家的一个他一个朋友家的孩子在社区书院度过了一个特别快乐的暑假。那其实这个我们也之前了解过，在今年暑期湘东区也是以社区书院为载体，整合了家校社的三方资源，也是打造了家门口的少年儿童成长阵地，也是得到了不少家长的一个关注和咨询。那么这种方式其实也是现在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守护青少年成长的

0: 具体表现。那在今天乡村区野综合直播间，我们想问一问高局长哈，那除了这种这个打造社区书院的这样的模式之外，乡村区还有哪些探索和经验呢？您给我们详细的再说一说好吗？
1: 我们乡东区特别注重家校社协同育人这方面的工作。那么这位朋友提到的社区书院，其实就是我们乡东区把社区书院作为一个小的切口来探索我们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一个新路径啊。这个社区书院也是在我们乡东区全面的推广。其实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准备。比如说我们首先就是从我们这个教育局的层面，我们就是健全了我们的工作机制，也是为了打破这个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壁垒。比如说，我们教育局来牵头，我们联合社区，比如说我们暑期特别突出的龙泉书院，那么我们就是联合龙泉社区、龙泉小学，还有我们乡东区三幼，我们组建了我们的龙泉书院。那我们的一个工作原则呢，就是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发展共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原则之下呢，我们统筹调配各种场地、师资还有课程，那扎实的开展了一些个案的辅导呀，然后家长的课堂，书香家庭，还有亲子家园乐等各项活动，也是推动了我们家校社协同育人这个工作的规范化的、常态化的开展。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要建强我们多元的一个队伍。那我们龙泉书院呢？拿龙泉书院来说，就是我们打造了四维一体的志愿者服务体系。比如说，我们的教师志愿者，那么他们就会化身这个寒暑假全科的辅导员，帮助孩子们来应对这个暑假的生活，提供学业方面的陪伴。那我们的社区志愿者呢，就是做好日常的一些成长方面的陪伴，还有我们的舞蹈志愿者，发挥一些阅历的优势，担任孩子们的一些故事宣讲员呀、人生导师的讲解呀等等，还有一些家长志愿者，我们也开设了一些特色的职业体验的课程。那么现在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龙泉书院，我们目前就已经有126名的注册的志愿者，也是开展了丰富的活动，比如说陶笛呀、书法呀、绘画呀、手工制作这些体验的课程，也是深受孩子们的喜欢。那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聚焦这个育人的实效。那我们其实，我们教育部门也是充分的考虑到了家长们白天都要上班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各个社区书院开设课程的时候，都是错峰来设置，为家长们授课答疑。同时，比如说我们这个龙泉书院也是推动了这个七色花积分，就是来参加活动的家长和孩子都可以获得积分，然后免费去社区兑换理发呀、就餐呀、洗车等一些服务哈，也是受到了家长的欢迎。那么这个我们社区书院的实践，也是我们乡都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一个积极的探索哈，也是为了打通育人的壁垒，释放这个1+1=3的这样一个聚合的效应。目前看取得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下面呢，我们也将进一步的深化哈，将更多的优质资源下沉社区。好的，
0: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恒丰热线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邢台市农业农村局的负责同志。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